看到厕所社交这一独特甚至觉得奇葩的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也必须要看到里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要多多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办法提供一些舒适的社交环境，让孩子们成长为身心健康的社交小达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社交小宇宙，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打开那扇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而不是被锁在那个狭小却似乎充满吸引力的秘密基地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科学辩证看待网红动作，以及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

0: 做一个可以的人。
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0: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0: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性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它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它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

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凉。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飘飘洒洒地随风而落，满地都是厚重的金黄。小麦听得满心羡慕，何谓生活？这才是生活呀，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抱着的手机电脑，更不是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的自然，美的恬淡，美的让人不忍离去。继续前行，转过村口的水口寺，就看到那有名的古丹天峰绿云伴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安澜桥飞架在淙淙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走过老樟树，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水满鱼美，茂林修竹，清风稻谷，犹如一幅布局紧凑、错落有致的山水画，让小麦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唐诗宋词描绘的美妙意境当中。站在安澜桥上，往下看戏水的孩子，四周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虽然还没有到盛夏，但古诗有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早开的莲花，顺着夏天的风传来阵阵清香，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西，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始入通幽处，已闻莲花一缕香”了。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变迁，周先生弘扬的清廉文化早已在环西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里的人以廉为邻，以廉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夏来风拂面，流水带花香，让小麦挪不动脚步，却又甘愿继续前行，寻找那隐藏的神秘美景。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村的环西村，距今已经有6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走在环西镇的小巷里，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模样。不论是与安澜桥一起并称环西双桥的宝安桥，为周敦颐先生而设的爱莲堂，还是古韵盎然的上智堂，以及那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法血缘式建筑群，都充分彰显着环西小镇深厚的文化韵味，让人驻足良久，也思考良久。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烟凝翠锁寒梧，斜阳挂碧梧。沙头两三雁相呼，这是诗人对桐庐的描述。门对天子一袖风，窗含双溪两清流，这是桓溪人对家乡的称赞。诗句很美，然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这一份与众不同的美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古城桐庐。桓溪小镇不大，于是小麦向居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迪浦村。仅仅十几分钟的路程，一片紫色的花海便映入眼帘。听说这里要重新规划，所以花海就只剩

加一小片，但是在夕阳的余晖中，这样的田园风光还是非常之美的。小麦将自行车停在路边，逆光走在花田里，更是颇有一番清雅之感。回到环西小镇的时候，银杏小筑的店主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农家饭菜。这里有一种白白的做成馒头状的食物，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酒酿发酵的发糕，吃起来带着酒的清香，入口又十分绵软，让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而且出乎小麦意料的是，这里的朝天椒经过了腌制，居然一点都不辣，把它加在发糕里一起咀嚼，更有一番清脆爽口的感觉。在环西休憩一晚之后，小麦决定继续前行，出发去1.3公里外的深澳村。深澳村地处江南镇，是龙门山的余脉，在应家溪旁，也是桐庐最大的村庄。村民大多有一个古老的复姓深湖。相传申屠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澳，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澳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当小麦进入深澳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澳显得深居闺中，食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澳这样了。深澳旧，但气韵生动。初夏暖暖的阳光穿过天井，懒懒地洒在屋檐下的鱼竿上，门板的窗棂分明有些苍老，牛腿上的狮子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澳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当眼，工匠们便对牛腿的雕刻不遗余力，更代表着建筑装饰木雕中的精华所在。这里没有鼎沸的人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澳水和雕廊画栋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趁着凹凸有致的懒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澳的澳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了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澳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澳之上的深澳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着蹲在澳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如此恬淡质朴的生活状态，让小麦羡慕至极。继续前行，来到了深澳村最有特色、保存最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公司堂。这是清光绪年间富甲一方的大商人申屠几成建造的七个天井的大宅。听说这座将近1200平米的豪宅建了10年，但是雕刻就花了3年时间。如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雕刻上的人物依然栩栩

实不止公司堂，深澳村大多民居的门窗木雕都刻工精细，皆有自己的主题。这些构思精致的图案里，处处渗透着忠孝礼仪、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这里古老的弄堂、灰褐斑驳的老墙、鹅卵石铺砌的小道，都在引领小麦步入厚重的历史和醇厚的文化中。啧啧的弄堂像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见证了一次次历史的变故，又在喧嚣的浮世里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安宁。铅华洗尽，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

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

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10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他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苏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
因为我们的

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

0: 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几近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 对他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他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他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9: 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荒瘠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荒瘠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馈赠。

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接。

我退出了吧，不要你的要求，付出的再多也不过是在献丑，爱情自现虚，好像是沙漏，连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曾是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6: 滨州之声
5: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项托曾为孔子师，进宫反把子瞻赤，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之。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2007年的年末，马氏相声的传人也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举行了从艺5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这其中的高潮就是当年的12月份在每个周末马志明先生带来了传统相声月系列演出。这些演出的作品呢，既是传统相声当中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那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小楼将在节目中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一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天咱们首先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歪唱太平歌词。在正活之后还有非常精彩的返场部分，咱们来连续欣赏。

0: 这回啊，哎，该我说了，我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单口相声。
1: 哐当里个隆的哐当隆咚哐隆咚哐，误落荔枝打在肩，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唱什么？不是，您先

0: 噔楞噔哐，噔楞噔哐，噔个那个楞的噔噔，噔噔哐。
1: 得，起头唱完了啊，唱的还真不错。您歇会儿，该听我说了。
0: 唱一段《聊斋志异》。哐的龙哐，
1: 他还接着
0: 哐的哐了个上的哐，蒲松龄笔墨起谈，
1: 没完了
0: 的哐的龙的哐，有一位读书的满生，
1: 我这还怎么说相
0: 声了个那的哐，祖籍在浙江长化县的龙哐，
1: 别唱了。
0: 你吓着我呀，
1: 吓死你都不多，
0: 你干嘛那么厉害啊？
1: 别在这儿唱，这儿不能唱，别处唱去啊，走走啊，
0: 你管着吗、啊、你管着吗，你管着吗，是是是，我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对呀，年二十上位完婚的龙的东，哎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还告诉你，你要是让我唱，我还准不唱。
1: 好、哦，
0: 哎，
1: 啊，哎，我要让你唱嘛，你倒不唱了。
0: 废话，我给你唱，我伺候你，你自个儿照你这模样去是，给你唱，你算干嘛地呀？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到余杭社长去教书，受生徒方得
1: 什么脾气？你说，总跟人家反着。
0: 哎，就这样。
1: 你说你，
0: 哎，就这样。
1: 别扭不别扭？
0: 就这样。对了，
1: 啊，
0: 受生徒方得保暖。
1: 行了，哎，不是，您等会儿、啊、听我说句话行吗？
0: 什么？
1: 我呀，
0: 啊，
1: 不拦着了。
0: 哦。
1: 你唱吧，
0: 唱吧，
1: 唱吧，
0: 不是不让唱吗？
1: 哎，不，现在让唱了，
0: 让唱了，
1: 让唱了。
0: 你让我唱，
1: 我让你唱啊。
0: 你让我唱
1: 啊？
0: 我唱谁听？
1: 我听，
0: 你听，
1: 我听。
0: 你爱听吗？
1: 爱听，
0: 真爱听，
1: 真爱听。
0: 行行，前面还有座，去下来听听。
1: 我。
0: 这一日放罢了晚学。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怎么了？
1: 你不是说让你唱你就不唱了吗？
0: 我说了吗？
1: 你看你这不刚说的，大伙儿全听见了。我就这脾气，不听别人的。
0: 哎，我原来就是这脾气，我原来就是，都劝我，大伙儿都劝我，你所以混不好，知道吗？倒霉倒霉你这脾气上。我一想有道理，这岁数也大了，得改改了。
1: 好，
0: 尤其你说你这个死气白咧的，一劲儿的要求我唱，你这么热情，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0: 啊，
1: 谁要求你唱了？我要求你唱了是吗？
0: 你那意思不让我唱哈？
1: 不能在这儿唱。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唱，
1: 为什么呀？
0: 我明白，
1: 明白什么？
0: 我唱这玩意儿他不懂。
1: 什么？
0: 他怕我唱完一问问住了，哎，
1: 哎呀，
0: 跟着了，
1: 用不着你问
0: 啊，
1: 你唱这是单弦儿。戏猴，聊斋里的故事。

0: 建臣老先生的名段有错吗？
1: 哦，这还蒙上来了。
0: 什么叫蒙的？
1: 嗯，
0: 哦，蒙能这么全吗？
1: 对对对对，你在曲艺团这么些年了，对吧？掉进来也十好几年了，对不对？多少你熏陶点，你这行曲艺他还
0: 玩啥去？我不进曲艺团这么些年，谁说的？除了曲艺，
1: 嗯，
0: 告诉你，京剧、评戏、梆子、流行歌曲，我告诉你，说相声的、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这唱这是其中一门，知道吗？
1: 这叫外行话。
0: 什么叫外行话？
1: 哎，各位观众都听出来了
0: 啊！
1: 说相声、说学逗唱，唱大鼓、唱戏、唱歌，那是唱吗？
0: 那不是唱，
1: 那是唱吗？
0: 那什么呀？
1: 说相声唱这个，那叫学。
0: 学
1: 说学逗唱，这为学。你闹不清，你才以为这是那唱的。真正的说相声的唱，有唱这个的吗？
0: 那唱什么呀？
1: 太平歌词。对呀，
0: 啊，是啊。
1: 对呀，啊，完了吧？哎，问住了吧？这是的，太平歌词啊，
0: 嗯，
1: 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0: 没人唱，
1: 年间净唱这个。
0: 嗯，
1: 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0: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其实啊，不老好唱，
0: 是吗？
1: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0: 哦，
1: 我给你学一句啊。
0: 哎，咱听一下。
1: 嗯
0: 嗯。
1: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
0: 嘿，还真有点
1: 鼻音，走着鼻音，
0: 嗯，
1: 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
0: 嗯，
1: 醒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倒唱了。是吗？
0: 是吗？
1: 别扭说，你这就是鼻音呢，啊，
0: 就是鼻音。
1: 美景盖世无双，啊，
0: 哎，还真有点鼻音。
1: 盖世无双，啊，
0: 好听。
1: 无双，啊，
0: 行了行了，你没完了。
1: 那，啊，你不爱听吗？
0: 爱听也不能老唱这一段。
1: 鼻音，
0: 嗯，
1: 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0: 谁呀，啊？
1: 有这么几位，
0: 您说说。
1: 王兆林
0: 有，
1: 吉平三。
0: 对，
1: 杨少奎
0: 是
1: 唱得好，
0: 不错。
1: 嗯
0: 嗯，
1: 可惜呀，啊，
0: 嗯，
1: 几位都作古了。
0: 哦，都故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
0: 嗯
1: 嗯，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0: 等会儿
1: 我还不能把这个
0: 别说了。
1: 我要是自己谁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0: 您放心啊，
1: 这觉着不合适。
0: 您放心
1: 啊，
0: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1: 你怎么知道？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什么？
0: 人听不懂这，
1: 是吗？
0: 人不听这，
1: 幸亏我还在。
0: 不，你还在干嘛呀？
1: 没人会了。
0: 什么就没人会啊？
1: 嗯，
0: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什么就可以这么说？
1: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0: 你胆儿也太大了，嗯，会的人多了。
1: 谁？你说谁？谁？
0: 甭指谁
1: 啊，
0: 我就会。
1: 哎，
0: 怎么着？
1: 你反正你，
0: 嗯，
1: 你比他们强，
0: 会不会？
1: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0: 哎，算会的吧？
1: 哎，你算是会的，哎，会的成员之一，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不用废话了吧？
0: 什么就不比了？
1: 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0: 我没你
1: 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0: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1: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就
0: 你看，咱可是
1: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0: 什么叫人来疯，啊，
1: 就没意思了。
0: 你那话
1: 不是
0: 太大
1: 了，
0: 什么呀？
1: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0: 你一见好就收，啊，我可没收啊！
1: 你看，这轴劲就上来了。
0: 这不是轴，
1: 不是轴。
0: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
1: 嗯，
0: 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会？
1: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你跟我
0: 你不可能
1: 啊！
0: 你唱，
1: 我今儿唱一段，
0: 你唱，
1: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0: 不可能
1: 啊！
0: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1: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0: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
1: 嗯，
0: 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1: 完了
0: 啊！
1: 我收了，
0: 收，
1: 嗯，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0: 不，
1: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
0: 哎，
1: 收不了多少钱。
0: 你打住！
1: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0: 行，
1: 来顿面条就行。
0: 行，
1: 你知道吗？
0: 不是，
1: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嗯，
0: 哪里就收徒弟啊？
1: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0: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嗯？
0: 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0: 那我万一要说出来怎么办？
1: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0: 怎么办？
1: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0: 是这话
1: 啊，
0: 一言没定。
1: 那我唱了啊，
0: 开始
1: 唱了啊，
0: 唱。
1: 这回唱可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那个啊，
0: 啊，
1: 那叫是临时的，
0: 临时的，
1: 这得有乐器伴奏，
0: 啊，这还有乐器，
1: 这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
0: 嗯、
1: 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0: 哎、
1: 有名字，这叫什么？
0: 这叫玉子，
1: 哦。术语也懂，
0: 这有什么了？这个
1: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啊，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0: 就这种人，
1: 有时候那专业的他不一定。
0: 甭废话
1: 啊，
0: 哎、唱
1: 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0: 对呀、
1: 啊，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0: 啊，
1: 看着不怎么地，
0: 嗯，
1: 值钱了这玩意儿。
0: 这玩意儿还值钱？
1: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0: 对，
1: 哎，
0: 一毛钱呢、啊
1: 哎，这就是功夫钱呗。
0: 这怎么还功夫钱
1: 啊？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个大竹坯子往那儿通，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0: 嗯，
1: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0: 是，
1: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当剁两块。
0: 是吗？
1: 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0: 好
1: 扎手啊，
0: 对，
1: 刺儿是吗？你看这多光滑，
0: 嗯，
1: 对吧？
0: 嗯，来之不易啊，
1: 东西不值钱啊，
0: 啊，
1: 对，
0: 嗯，
1: 先打两下，
0: 嗯，
1: 先来过门，你听，
0: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1: 嗯
0: 嗯嗯，
1: 怎么样？
0: 嗯，行
1: 啊，
0: 烙个烧饼。
1: 这烙烧饼，这
0: 那可不
1: 烙烧饼，
0: 这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1: 我这还就那儿削来
0: 的，没错，就这点儿。
1: 哎，对，买烧饼的时候老听着，哈哈，哎，挺好。
0: 嗯，把它学会上了啊。
1: 嗯，张嘴就唱啊，
0: 你来吧，
1: 准不知道哪段，
0: 不可能吧？
1: 啊，
0: 唱。
1: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啊、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闲暇无事，
0: 别唱了，
1: 接钱。
0: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1: 什么呀？什么呀？
0: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1: 你会
0: 啊？会，你唱这个嘛呀？
1: 这还不明白吗？
0: 什么就明白？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0: 看什么呀？
1: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0: 还成心的。
1: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0: 这打哪儿说起呀、啊？
1: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
0: 哎。
1: 虽然说刚才俩人这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儿，照顾面，行了。
0: 我说这都还得照顾面子的。
1: 行了，家歇着去吧。啊，
0: 别别别，
1: 走吧走吧。
0: 不，
1: 不是，
0: 嗯，咱别照顾面子行吧？
1: 怎么呢？
0: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1: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0: 怎么没意思、啊？
1: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0: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哎，
1: 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0: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消能耐。
1: 我再唱一个啊！
0: 你来吧，
1: 你绝招不可啊！
0: 我不怕这个。
1: 那听着，
0: 唱
1: 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兄、啊、杀父夺权力不公，他妻娘细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0: 行了。

0: 呀，
1: 唱了。
2: 隐身
0: 停
2: 行
0: 停，打住、嗯、啊！秦琼观阵。
2: 哦，我想起来，想起来
0: 对吗、啊？
2: 对对对对
0: 啊！
2: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0: 那没错，
2: 后边观阵这点儿，倒气儿。费劲是
0: 绕嘴，
2: 就跟那个大灌口似的。
0: 是
2: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子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朵贴着门缝，嗯，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活，谁也比不了。
0: 听了吗？就这种人啊，
2: 是吧？
0: 人家接上来了吗？他说是偷听的，
2: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0: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
2: 嗯，
0: 这么着，
2: 嗯，
0: 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2: 有的是，
0: 有吗？
2: 太多了，
0: 唱啊！
2: 这个啊，
0: 来。
2: 恃宠豪富犯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个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0: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变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2: 好，行。哎，哎，哎，你等我的。你
0: 干嘛？
2: 我马、哎、我马人家，你信吗？
0: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2: 我要这儿我叠这儿，你信吗？
0: 甭来这套
2: 啊！
0: 甭来这套。
2: 嗯，你还能
0: 挑我那不会，
2: 还能接上来？
0: 你还有没有？
2: 这回我再唱一个。
0: 你唱，
2: 我再唱这个，
0: 唱
2: 还甭说接上来。
0: 嗯，
2: 你要知道是哪段。
0: 哎呦呦呦！
2: 我抱着脑袋打
0: 这
2: 儿，
0: 行行行，
2: 我打这儿，
0: 行了，
2: 我
0: 打
2: 住
0: 吧。你甭发狠，
2: 怎么着？
0: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2: 行，
0: 到头了，
2: 有你不会的，
0: 不可能。
2: 听这个，
0: 你唱吧，嗯、
2: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0: 嗯。来，
2: 行啊，在这记仇了啊。
0: 对、嗯，
2: 行，哎，
0: 记住了。
2: 那庄公闲游，
0: 别唱了，
2: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0: 劝人方、啊，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2: 那是你会那个、嗯、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0: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吗？
2: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他可能一样吗？
0: 我听就像劝人方。
2: 你听，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少？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儿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0: 那没唱完接着唱。
2: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0: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2: 那庄公闲游出趟，
0: 一样吧，
2: 出趟
0: 嗯
2: 城南啊。
0: 呀，
2: 哎，
0: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2: 哎，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0: 啊，
2: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0: 谁改了谁？
2: 出趟城西的，我出趟城南、嗯，怎么样？是你那段吗？
0: 不是，
2: 这你会吗？
0: 不会，
2: 会把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0: 唱不出来。
2: 这你有吗？
0: 没有。
2: 服吗？
0: 不服。
2: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0: 你再往下唱，
2: 啊，
0: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2: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0: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2: 什么？
0: 全唱完了？
2: 全唱完了
0: 啊！
2: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这是。
0: 呀呀呀！
2: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闲呀？
0: 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啊，
2: 啊
0: 我是不服。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2: 啊，
0: 哎，这么着，
2: 嗯，
0: 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2: 就几句，
0: 几句，
2: 啊、那行，
0: 来吧，
2: 就几句啊，
0: 几句。
2: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啊，
0: 下边，
2: 瞧见。

0: 了，
1: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0: 谁告你？谁告你？谁告你？
1: 那不是你唱。
0: 谁告你？
1: 唱。
0: 瞧见了，
1: 嗯，
0: 瞧见了，
1: 哼，
0: 有一个老太太。
1: 啊？
0: 哎，
1: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没有啊？你还不服？
1: 再往下唱。
0: 还
1: 往下唱，
0: 还往下唱，
1: 那。

0: 你瞧，这你就没有
1: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0: 词儿多了，
1: 多了唱啊。
0: 老太太，
1: 嗯，
0: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1: 嗯，
0: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1: 六十六。
0: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
1: 哦，
0: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1: 嗯，好。
0: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1: 嘿，
0: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她就坐在了上边。
1: 嘿，还赶板。
0: 好，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1: 来人了，
0: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1: 嗯，
0: 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1: 哦，
0: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
1: 嗯，
0: 歇歇腿儿，
1: 歇歇腿儿，
0: 喝点水儿，
1: 渴了，
0: 吃点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
1: 乐了，
0: 尿点尿，
1: 还尿点尿啊，
0: 睡一觉，睡着了，完了，
1: 嘿好，哎，怎么样？哎，完了，
0: 这你就没有。
1: 好，
0: 你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好好好。哎啊，我呀，
0: 嗯，
1: 问问您
0: 啊，
1: 这段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啊？
0: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诉你就全学会了。
1: 啊，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0: 你看这路人的字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字了？
0: 他不会，他刚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1: 那可不，
0: 人多字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
1: 爸爸，
0: 这就矫情了，
1: 这不是我矫情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啊，
1: 你再唱一遍，
0: 再唱
1: 啊，
0: 再唱行啊，
1: 来，
0: 哎呀，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吃了，别吃了，别第二天呐，
0: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能唱。
1: 嗯，甭接着
0: 啊，
1: 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
1: 啊，
0: 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
0: 啊，
1: 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0: 那完了，
1: 哎，
0: 真是，
1: 不但我想听
0: 啊，
1: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0: 啊
1: 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0: 听完了何必的呢？
1: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0: 啊，谁
1: 啊，
0: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1: 唱了你唱，
0: 还打头来？
1: 打头来，
0: 打庄公闲游，
1: 庄公闲游，
0: 那行啊，
1: 来
0: 来呀，那庄公

0: 老头先出来了。
1: 这没有听两回的。
0: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1: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哎呀，您这一鼓掌啊，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0: 你看看
1: 怎么呢？
0: 过意不去了是吧？
1: 没新东西，
0: 是吗？
1: 说实在的，
0: 都是传统的。
1: 我总不演出，最近弄几场吧，弄几场还是那些老东西。这个岁数呢也不饶人了，好像这阵上进心差点，也退休了，是不是啊？
0: 早上进心了，现在晚了，
1: 弄点这老玩意儿，对。这什么都没，哎，反正但是呢，又愿意见这个各位父老乡亲。
0: 那当然，
1: 因为啊，说实在的，哎，这个马家这么些代，
0: 嗯，
1: 从我爷爷他爸爸说，我爷爷他爸爸叫马成芳啊，是就跟单田芳一样说评书的。
0: 哦，
1: 从我爷爷那儿呢，七岁开始学相声，我爷爷比我爸爸大32岁，
0: 是啊，
1: 我爸爸比我呢大31岁，
0: 哦，都30多岁。
1: 你想从我爷爷到我这儿，大概也有110多年了吧？
0: 还真是，
1: 是不是啊？
0: 一个世纪。
1: 哎，对，我比马六甲呀大36岁，
0: 好嘛，
1: 我们家这都是哎。都老，这叫什么老来得子是吧？
0: 远距离，
1: 都远距离，
0: 哎，
1: 所以不兴旺。马家一直，他倒是香火断不了，但是他就是稀稀拉拉，他不是他一大汪，这家伙七狼八虎那东西多厉害，老是单线儿，你知道吗？又无能，所以呢，我能混到这个，在这一个单位混到50年啊，不容易。
0: 那可不，半个世纪了，
1: 混到退休，我自己都没想到。
0: 是啊，
1: 对了，我自己都仗着父老乡亲的呵护，对我的呵护，
0: 这倒是实话。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看见观众啊，
0: 啊，
1: 我老有点那么哎，心里那么股劲儿的
0: 感激，
1: 真是离开这块宝地，马就没饭。
0: 你瞧瞧，
1: 说实在的，真是，
0: 还真得谢谢各位。
1: 我爷爷的东西。特别是我爸爸改编创作这么多东西
0: 啊，
1: 跟谁学的？
0: 跟谁学的？
1: 跟各位学的。
0: 是啊，
1: 那资料都是大家提供的。
0: 哦，
1: 我爸爸事业心又强，
0: 你瞧，
1: 哎，到我这儿就差多了。你说这么些年这个折腾劲儿的，我说基本上说干50年，起码也得刨20来年，没让干，你信不信？对，我这就算
0: 这都是客气话
1: 了。哎，所以这我的后代，我都说实在干点别的，还得说做买卖，
0: 做买卖，
1: 哎，做买卖行，
0: 做买卖能比咱这赚钱？
1: 你也别做主意，你也这模样了，
0: 啊，
1: 对不对？
0: 谁呀，啊？
1: 我估计也没多大发展了，
0: 是发展是不大，
1: 我做买卖就得了。
0: 做买卖？
1: 哎，
0: 我跟您去啊？
1: 哎，
0: 不行，
1: 你添点东西就行。
0: 我没学过生意，
1: 没学
0: 会做买卖，
1: 跟着我来，
0: 跟你来，你会做买卖？
1: 我当然了，我教给你啊，你跟着我就行，准赚钱。你添点东西就行，
0: 添钱我可没有，
1: 我不用钱，赚钱，让你赚钱，
0: 能赚钱，
1: 能赚钱，对。
0: 那添什么吧？
1: 你呀，啊，家里有没有脸盆？
0: 脸盆
1: 啊，
0: 有啊，谁家没脸盆呢？
1: 就是洗脸的，洗脸盆现在净没盆的，都是那个都装修的，就有它固定的，对不对？
0: 我们
1: 热水凉水都那儿，咱要那个过去那洗搪瓷盆，
0: 我们家有，
1: 要塑料的啊，
0: 哎，就是搪瓷的，
1: 搪瓷的
0: 洗脸盆，
1: 哎，来俩，你拿俩盆来就行，
0: 就一个大一点，那个就小点的，
1: 就要一大一小正好。
0: 这小的也行，
1: 全拿来，
0: 也是搪瓷的。
1: 哎，他就要搪瓷的，
0: 搪瓷的行。
1: 哎，别一窝就软，是吧？
0: 没
1: 硬绷的，
0: 搪瓷的，
1: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
0: 哎，行，
1: 俩都拿来，
0: 都拿来。
1: 哎，都拿来。还有书包有没有？
0: 书包帆布的行吗？
1: 就要那老书包，帆布结实的
0: 书包，
1: 对吧？袋儿要长，
0: 那是活的。
1: 对，弄长点，这样背，
0: 还可以，没问题。
1: 跟那过去卖乌豆的，就那意思，知道吗？这儿
0: 哎有
1: 这么大个儿，有盖儿。
0: 没问题，
1: 对不对？
0: 对，
1: 哎，有一人一书包，有书包就行，
0: 俩书包，
1: 哎，
0: 干什么用？
1: 装钱，
0: 装钱，
1: 这是装钱的。
0: 什么买卖这么赚钱？
1: 有这俩就齐了，
0: 这俩就算齐了。
1: 哎，
0: 这买卖怎么做呢？
1: 本儿就这点本儿， 这俩盆呢，你一个我一个，我来那小个的，
0: 小一点的，
1: 我拿那大的，
0: 你来那大的
1: 啊，是吧？我拿这小盆呢，我上茅房，
0: 嗯，
1: 公共厕所现在还不多，知道吗？得找那个老厕所
0: 啊。
1: 我拿这个快屎，你
0: 看，我那可是洗脸盆呢。
1: 嗨，就你一次性给我，咱就不要赚了钱你再买呀、
0: 啊。而且那你就买新的，买新的。
1: 我拿这个盆呢，
0: 行，
1: 连吸带降吧，反正来着半盆，敷烟敷烟的，来，哎，那咣咣当的，哎，半盆吸屎。哎，你那盆呢？来的多半盆自来水，干净水
0: 啊，这水管就一接不
1: 凉水就行
0: 啊。那没问题。
1: 哎，我在头里，你在后，你跟着我、啊，
0: 我跟着你。
1: 哎，哪趟接热闹，哪儿人多，咱奔哪儿去，对吧？
0: 不，这买卖怎么做呢？
1: 你还别跟紧喽，别死白脸顶着，这不行，知道吗、
0: 啊？
1: 咱俩隔着，哎，打这儿说吧，哎，到那台口那儿，一丈多，两丈来远。
0: 啊，
1: 你这么端着，
0: 啊、
1: 我这个呢，这屎盆子，我举着，我这么举着，不能让人看见、啊。我在头里吆喝，
0: 啊，还得吆喝，
1: 你在后边跟着，
0: 啊，
1: 你先别吆喝，我先吆喝，
0: 啊、
1: 哎，我就吆喝啊，
0: 啊啊，
1: 哎，摸摸啊，摸摸啊，一块钱摸一回，哎，谁摸摸，打打哈哈，逗逗趣儿，一块钱小玩意儿。花钱不多，找乐不小，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哎，摸呀，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活白了胡子老掉牙，没摸过稀奇古怪，一摸就乐了啊！哎，我摸的没有，摸完看根不根？哎，一块钱，花钱不多，哪位摸摸？哎，就有那好奇心盛的，嘛玩意儿呢？一块钱，我看就不多呗。坐趟公共汽车还一块五呢，这是，啊一块是吧？哎，我弄一块钱的，还不上去。好，有摸的了，好，行，接过钱来，装这兜子里头，扣好了，让他摸，不能拿下来摸，知道吗？举着让他够着摸，他得这样。我不理他，我举着屎盆子那边吆喝去，你赶紧端着这盆自来水过来涮涮啊，一块钱涮一回啊，涮涮啊，自我一开张你准赚钱
0: 啊。是啊，自你一开张我准挨顿打，
1: 咱看去
0: 我呀。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也是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合作了很多年。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玩物丧志》，咱们来共同收听。

0: 您知道吗？啊，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1: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可不是吗？
1: 嗯，
0: 哎，您让谁养活着呢？
1: 我就让啊。我让谁养活像话吗？
0: 不是，我是说您呐，没养活个动物玩吗？
1: 我没那时间。
0: 您不如我。
1: 那么您养活什么了？
0: 我养了一只鹦鹉。
1: 嘿，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0: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是啊。
0: 啊，那天陈佩斯到我家去了。
1: 哦，
0: 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
1: 应该。
0: 那个鹦大哥。
1: 哎，鹦大哥，
0: 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先生。
1: 这鹦鹉说什么呀？
0: 认识，他是陈强。

0: 子。嘿，连这他都知道。
1: 陈佩斯高兴啊，冲我们的鹦鹉一抬右手。
0: 鹦鹉说什么？
1: 陈大叔你好啊。
0: 有点意思。
1: 陈佩斯又一抬左手，
0: 他又说什么呢？
1: 古德伟，欢迎你再来
0: 啊。这都神了。
1: 陈佩斯乐得连嘴儿都合不上了。
0: 那是啊，
1: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我们那鹦鹉呢，一会儿是陈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嘟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坏了，
0: 怎么了？
1: 鹦鹉它烦了。
0: 那还不烦？
1: 这时候陈佩斯两只手一起抬，我们那鹦鹉不乐意了。
0: 他说什么呀？
1: 秃瓢，你要把我们他们累死啊！
0: 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挺好一个鸟，脏口了。
0: 哎，
1: 不能要了。
0: 对。放生
1: 啊，
0: 放生，
1: 放生！
0: 哎，
1: 那可不成。
0: 嗯，
1: 这也是钱买的呀。
0: 那怎么办呢？
1: 带着这只鹦鹉奔动物自由市场，
0: 干嘛呀？
1: 没费吹灰之力，用这只鹦鹉，我导出一条狼狗来。
0: 哎，室内可不许养狗。
1: 我知道，
0: 知道你还养？
1: 它这狗太可爱了。
0: 哪点可爱呀？
1: 您看呐，三尺多长，两尺多高，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那眉毛的眼睛，我这么跟您说吧，
0: 嗯，
1: 比您长得还漂亮。
0: 对了啊，有这么比上吗？
1: 太可爱了，这条狗拉这条狗刚一进胡同口，您说怎么那么寸？
0: 怎么了？
1: 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0: 哦，
1: 要怎么说我喜欢这条狗呢？
0: 怎么了？
1: 一看老街坊在这儿，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0: 怎么打的招呼？好嘛，还带鼓点呢。
1: 他这么一叫啊，您再看小孩不哭了，
0: 嗯，
1: 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
0: 嗯，他让狗给吓跑了。
1: 吓的街道主任王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0: 他怎么说的？
1: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儿，李金斗进坟了
0: 啊。拿他当日本鬼子了。
1: 他这么一喊不要紧，我爱人出来了。
0: 哦，
1: 一开门就站到这儿了。
0: 嗯，
1: 我一看我爱人来了，这么一撒手，这条狗就奔我爱人去了。
0: 哎，留神把它咬着。
1: 咬着，我爱人胆儿太大了，一看这狗过来了，两手这么一伸，眼睛这么一瞪，
0: 把那狗给抱住了。怎么意思？
1: 下次过去了。
0: 多耽误事啊。
1: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0: 啊，连你也套走了？
1: 把我给带走了。
0: 嗯，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
1: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0: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1: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0: 那就对了，
1: 我养猴。
0: 哎啊，怎么又养猴了？
1: 哎，养猴的不受限制啊。
0: 哦，那倒是。
1: 再者说了，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么好，您说我们要不养个动物玩，这一天怎么过呀？
0: 这叫什么逻辑呀？
1: 哎呦，我跟您这么说，陈老师，
0: 哎，
1: 自从我把这位侯叔叔请到我们家以后，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你怎么叫侯叔叔啊？
1: 这怎么了？
0: 没有管他叫叔叔的呀？
1: 你怎么了？咱们人都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不吃亏啊？
0: 这纯粹叫谬论。
1: 那当然了，侯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我侯叔
0: 怎么了？
1: 啊，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0: 嗯，
1: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油亮油亮，
0: 嗯，
1: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
0: 怎么了？
1: 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
0: 哎呦，
1: 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红灯泡一样。
0: 是啊，真好。
1: 好，
0: 你怎么给养活的呢？
1: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我侯叔叔看。
0: 哎啊，猴还瞧电视啊？
1: 当然了，尤其他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0: 哪片子是他主演的呢？
1: 动物世界。
0: 哦，对，自己演自己。
1: 哎呦，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0: 哪个镜头啊？
1: 就有这么一个镜头，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0: 哦，过枝儿那边。
1: 哎，对对对，看完了之后，咱们屋里就学开了。
0: 那屋里怎么学呀？
1: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飞，啊，揉。啪，
0: 怎么了？
1: 屋里全黑了。
0: 哎，没法不黑。
1: 太好玩了。
0: 还好玩呢？得得得，成了成了成了成了。就这面你爱人不管呢？
1: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0: 哦，习以为常了。
1: 哪儿啊？离婚了。
0: 这离婚了？嗨，怎么离婚了呢？
1: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猴啊看我爱人用那摩丝往脑袋这么上一喷呢，挺好玩的。
0: 嗯，
1: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这个猴把这一桶的摩丝都喷在身上
0: 啊，
1: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0: 那好，全支棱起来了。
1: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0: 哟，
1: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

0: 啊，红果儿，这红果儿是谁呀？
1: 我媳妇儿小名叫红果儿。
0: 嘿，您瞧这两口子，一黑枣一红果儿，这猴一高兴全给你们吃了。
1: 管着管不着，我告诉你，红果儿，你这么说话让侯叔叔他老人家听见，对他的心灵是多大的刺激呢？你少来这套，黑枣。真正受刺激的是我。
0: 嗯，
1: 你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们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0: 嗯，
1: 再看看你，一天到晚你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玩猴。
0: 嗯，
1: 原来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一笑，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你
0: 这叫什么毛病啊？
1: 你那天坐在那儿看那动物世界，我发现你生活当中好多都有反常的现象。
0: 哪点反常了？
1: 你坐那儿看那个电视，脸上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0: 那你怎么着呢？
1: 你这干这个你？
0: 哦，刀毛呢？
1: 这两天你又添新毛病了。
0: 什么毛病啊？
1: 爱吃零食。
0: 哦，
1: 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的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你
0: 怎么还吃呢？
1: 谁扔一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扔，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0: 不好，受猴传染了。
1: 你看看咱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吧，你跟我说什么还用送托儿所干嘛呀？有他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0: 嚯，
1: 你说他侯爷爷给咱们这孩子看得成什么模样？
0: 嗯，
1: 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的，
0: 那是给抓的。
1: 那天我休息，我想洗衣服，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凉水，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0: 啊！
1: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儿转呢。
0: 哇，这多悬呢！
1: 亏来我眼快，一关电门把孩子捞出来了。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0: 好吗？这是感冒了。
1: 现在咱们这孩子不能见洗衣机，
0: 嗯，
1: 一见洗衣机自个儿就打转转。
0: 好，洗衣机后遗症。
1: 哎呀，你看看你啊，带着这个猴，北京市大小饭馆里都吃遍了。
0: 哦，
1: 今天鸿宾楼，明天全聚德，那天你带着这猴又出去了。我问你干什么去，你说什么？我们爷俩吃肯德基去。
0: 哦，
1: 我说那太好了，肯德基特别好吃，人家都吃了，就我们娘俩没开过洋荤，我们尝尝吧。
0: 嗯，
1: 你跟我说什么肯德基不是人吃的
0: 啊？
1: 肯德基嘛，你说是专叫猴肯吃的鸡。
0: 嗨，没听说过。
1: 结果偷偷的跟着你，跟到你前门外，咔的肯德基餐厅的窗户往里这么一看，你比那猴啃的还干净呢。
0: 嗨，这叫什么人呢？
1: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0: 哎，这可怎么办呢？
1: 我一看坏了，我赶紧把我爱人拦住了。我说亲爱的红果，
0: 别找红果了，
1: 你可千万别走，这都是我不好啊，又玩这个又往那，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0: 对，
1: 从此以后甭说猴，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0: 太对了，那是猴怎么办呢？
1: 咱给他送进动物园啊。
0: 好极了。
1: 说这话，我爱人抱着孩子，我抱着我猴叔，高高兴兴的奔动物园走。
0: 嗯，
1: 到了动物园，刚要过马路，坏了，
0: 怎么了？
1: 我们这猴蹭一下窜电线杆子上，
0: 哟，
1: 上面这么一撅屁子，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1: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0: 为什么停呢？
1: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0: 你看。
2: 陪您收听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和说的相声《玩物丧志》，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0: 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小聪办的不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3: 奶奶，
2: 你
3: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4: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4: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5: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6: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

0: 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归来是诗，离去成词，且笑风尘不敢造次。我糟糠能食，粗衣也认，煮酒话桑不敢相思。接下来这首歌余香。
1: 划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半掩的窗。

0: 骄阳。
1: 余香的副歌部分真的非常触动人心。人啊，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去怀念，才去想起前任的种种美好。分开之后，常常独自的黯然神伤。所以我们呢，在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劝别人放下，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说着还好，一边在回忆那些一个又一个瞬间，也在期盼一些回答，希望那个人还在原地等待，留声婉拒旧事。就是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歌名呢是一句常常出现在同学录的话。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份单纯的情感会一直留存和发酵，等到十几年之后再回首，那些互赠友谊天长地久的人，很多已经没有再联系过了。听这首歌会很容易想起那些读书的时光，王源，友谊天长地久。

时光面前，我们何其渺小，犹豫呢，或许也只是一瞬的光景，但是内心柔软的角落里，依然为那么简单而美好的事物而感动。今天听友谊天长地久，和往事干杯，愿梦里我们还是少

或许那个人再也没有了消息，或许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回答，但是他活在了我们的那段回忆，也就足够了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也许遗忘才是常态。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清闲的时候我会泡一壶茶，一个人静静喝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搬来椅子坐在阳台上晒晒日光，观赏盛开的花以及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想一想我们之所以总是很容易感到焦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感，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本质，所以迷失了方向，不知心向何方。解忧少帅何必要。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也许都不容易。正如歌里写的评价一般，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记得爱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在四月的初时，我坐在窗前，把这一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琴音，这样的歌词，无不让我感觉一切都恰到好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不是一首那么愉快的歌，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想到那个早已经不再联系的人，可能会想到那些因为不舍而流泪的瞬间，可能会想到那个再也打不通或者是不敢拨通的电话。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

0: 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了。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教心耳朵栏目。首先来听一首由郭燕演唱的《下半生》。这首歌诞生于他对都市情感的细腻洞察，歌曲以半生漂泊、半生寻觅为内核，讲述了在喧嚣尘世中，人们经历情路坎坷后对安稳陪伴的深切渴望。创作背景里，郭燕曾提及，这首歌是献给那些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却依然怀揣真心的人，他们看过风雨，尝过别离，不再追求轰轰烈烈的浪漫，只愿找一个能共享清晨周香、共守黄昏暮色的人，把余生的温柔都托付彼此。当旋律缓缓流淌，郭燕独特的嗓音如晚风拂过心湖，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遗憾与期盼都在歌声中被轻轻唤醒，让听众或许会想起自己曾经奋不顾身的过往，也会在愿用下半生换一个永恒的歌词里读懂平凡陪伴的珍贵。它不是一首催泪的悲歌，而是一曲温暖的告白，告诉我们无论前半生有多少错过，总有一份深情值得我们用余生去奔赴。

继续来听一首由叶倩文演唱的《情人知己》。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感力作，创作灵感源于对友情与爱情边界的深度探讨。歌曲背后是作词人潘元良对都市男女复杂情感的精准捕捉。有些人超越了普通朋友的界限，却未抵达爱情的彼岸。他们是灵魂契合的知己，也是藏着小心思的情人。这些暧昧又真挚的关系，成了许多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秘密。叶倩文以其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份纠结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聆听这首歌时，听众仿佛置身于一段细腻的情感故事中，前奏的钢琴声轻柔婉转，搭配叶倩文饱满的情感，

让人瞬间沉浸在比朋友多一点、比亲人少一点的微妙氛围里。有些人会想起生命中那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懂你的喜怒哀乐，陪你走过低谷高峰，却只能以知己的身份相伴。这首歌不仅是对一种情感状态的描述，更引发了人们对爱与陪伴的深刻思考。最难的感情，或许是我们既能做灵魂共鸣的知己，也能做彼此牵挂的情人。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过度敏感的行为，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敏感的人来说呀，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大风大浪，钝感的人乘风破浪，敏感的人如履薄冰。尤其对于敏感的职场人来说，好像到处啊都散发着自己要被裁掉的信号，一不小心呢就会过度解读，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原是我不配。有些事不能一点不上心，但是太上心了呀，也就会徒增烦恼。比如啊，咱们举个例子，晚上6点钟，领导随口跟你说了一句，早点下班吧，别太累了。普通人肯定想的是啥呢？哎呦，这个领导还是有点良心的。但是敏感的人呢，第二天就上交了辞职申请。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不至于吧？简直太至于了，让我下班，那工作还没做完呢，不需要我做了吗？这不就是？当然，这领导呢，原话当中也没有说不需要你做啊，肯定也是需要你做的。但是需要我做还不让我做，可能就是觉得领导觉得不配，然后呢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好，然后要裁掉我，那么与其被裁掉不如辞职算了。当然领导压根就不是那个意思，既然领导的话你紧张，那同事随便说说那也没问题了吧。同事怎么说呢？啊，比如说你穿了这个新衣服，早上上班同事随口来了一句，哎呦今天穿的真好看，没毛病吧？听似是没有任何的毛病，但是对于敏感的人来说那毛病大了。我只是今天穿的好看吗？平时穿的很土吗？这不是很敏感的一个反应，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没这个意思呀。那在别人眼里，这个自己穿的好不好看呢，那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再说了，对于敏感的人就成了什么呢？哎，我就不配穿的好看一点吗？当然配，也是。你想想啊，平时上班你收入也挺可观的，对不对？什么好看的衣服没穿过没见过呢？啊，哪像我呢，穿着大牌衣服也像假货。 如果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多心呢，因为你这个事情啊跟衣服就没关系了，主要啊可能就是你长得土啊。当然啊，你也别胡思乱想了，上班只要好好工作，把方案做好了，交了方案也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可是有的时候啊，交了方案也会崩溃。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你交了方案，领导给你回一句写的还不错，这可能是好事，应该如释重负，对不对？但是敏感的人就会在这里给领导回复了，对不起领导，我这就重新写。当然我们可能正常人来想，不是说你写的不错了吗？为什么要重新写呢？方案回回都这么写，怎么这次夸他了呢？哎，可能就觉得他这次写的比较好。那是不是也会觉得之前的方案没有夸他，就是觉得他方案写的就不咋地，甚至说看都没有看呢？实际人领导是看了的。当然敏感的人还会思考，哎呦，是不是我这个方案问题太多了，没法改了，方案烂到这个程度了，直接就是夸两句就敷衍过去得了。这个时候也不要胡思乱想啊。当然还有这个，我们上班嘛，难免会遇到一些出差的现象，我们都要乘坐一些交通工具啊，什么高铁呀、飞机呀什么的，对不对？那难免有些机票啊、高铁票没有报销，那想想就要去找这个财务报销，对不对？啊，可是这个时候，敏感的人就觉得，哎呦，完蛋了，啊，这可能大家就想到，难道是这个行程单丢了吗？啊，并没有丢，那么为什么完蛋呢？哎，这个财务小姐姐双手接过票据，然后对敏。

奶奶那么一笑，哎呀，大家可能正常人就觉得哦，财务心情今天不错，肯定能够顺利报账啊。敏感的人就会想，哎呦，这财务为什么今天心情这么好，他对我笑了呢？难道今天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了吗？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呢？因为这财务啊，对这个一些朋友可能平时是爱答不理的啊，有可能对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因为他是爱答不理的一个状态，今天突然就笑了，很有可能就想着，哎，你慢去吧，慢慢走吧，然后对他好一点，然后跟你笑一笑吧。哎呦，这个事情啊，真的是想太多了，很有可能别人就是有喜事了呢，啊，就心情好了呢，中了500万奖金了呢，对不对？啊，可能这个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啊，就是敏感的人就会觉得，哎呀，少了我这个扫把星，肯定就喜出望外了吧？其实也不至于，你干了这么些年了，对不对？啊，如果真的要把你裁掉，那肯定要 N+1都要算好呀。啊，然后呢才会第二天看不到你，所以呀，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也不要去多想。但是呢，有些朋友就爱焦虑，哎，你比如说到了中午啊，这个中午吃饭对吧，在公司肯定要焦虑吃什么啊。但是有些朋友呢不仅仅焦虑吃什么，他们焦虑的是什么，为什么别人吃饭不叫我一起，你看看这想的问题，那不是太无语了吗？而且他还会分析，就说，哎呀，他们大学就认识了，肯定更合得来，而我呢一点都不合群，是不是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要不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吧。啊，当然也没有什么必要哈，因为呢大多数朋友都是心理比较健康的。再说了，你想想自己那些工资能看得起心理医生吗？后来想想算了，那就去后勤领一包纸巾，擦擦眼泪，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一下，然后让自己快乐的入睡吧。等你去找后勤的时候，后勤一会跟你说，哎呦，今天有点忙，你一会儿再来吧。完了，这对于敏感的人就会思考，哎呀，怎么让我一会儿再来呢？要不我辞职吧。很多朋友听了就纳闷了，怎么没有纸巾就辞职了呢？很简单，这个敏感的人就会思考，为什么他不给纸巾。当然这个人家这个后勤也没有说不给你啊，只是说让他一会儿再来。他会觉得借口都是借口，什么行政啊跟 HR 啊平时走得很近，他们肯定知道什么内幕消息了，然后自己拿不到纸巾心里就难受了，就开始想，哎呀，我连纸巾都申请不上了，看来我也没有那么重要了，算了，我辞职吧，今天就收拾收拾，把工位清理干净，别赖在这里了。仔细想一想，人家踩你还需要跟你说这么多话吗？是不是啊？把自己安抚了之后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好好上班了，早点来办公室，但半天没看到别人来，这敏感的人心里就会想，完了，我辞职吧。这你来上班别人不来，辞什么职呢？很简单，他们会思考，他们都没来，是不是有什么活动没叫我，让我一个人上班呢？也不一定，对吧？也有可能别人前一天晚上就加班累着。当然这个时候敏感的人又会思考，难道领导昨晚叫他们加班没叫我加班，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好呢？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一过分解读，自己内心他只有难受。所以啊，职场人表面看起来是一池净水，实际上每天起床都是怀揣不安的心态，尤其是原本就敏感的人，更是觉得周围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暗示自己主动辞职，别给公司添麻烦。但是还能怎么安慰敏感的职场人呢？只能说过一天是一天，放轻松就行，是你的早晚它都是你的。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过度敏感的行为啊，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吴哥早上好。
1: 小丽早上好。哎呦，今天穿得挺漂亮啊。
2: 我平时穿得很难看，我知道。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今天是格外的好看。你这是要去约会了吗？
2: 我知道我找不到男朋友，大家都在笑话我。
1: 这我没这意思啊，就是随便聊两句而已，不用这么解读吧。
2: 怪我心眼小，想太多了。
1: 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呀？
2: 你一直觉得我很胖吗？
1: 不是，你一点也不胖，身材非常好，就现在更好了。
2: 我知道大家都是觉得我胖的，我从你们的眼神里面已经看出来了，其实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减肥了。
1: 小李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去忙吧。
1: 哦，那我回工位了啊。
3: 这还能不能正常聊天了？怎么说着说着哭了呢？这哎，
1: 小李还不下班吗？你也别太累了，早点回家吧啊！
2: 我才进公司一个月，难道要裁员了吗？
1: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要裁员了呢？
2: 加班都不需要我了，说明公司也不需要我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谁喜欢加班啊，对不对？那就下班时间就应该早点下班回家。
2: 可是办公室还有很多人没有走，我要是走了，那可能明天老板就不让我来了。
1: 没这么严重。
2: 吴哥，那个方案我放你桌上了，你看到了吗？
1: 哦，看到了，你不用着急啊，我现在已经下班了，我明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再看。
2: 吴哥，我知道我写的不好，你不好意思告诉我哪里需要修改，其实你可以说实话的。
1: 不是，我还没看呢，谁说你写不好了？我明天看了再说也不迟嘛，对吧？
2: 上个星期小红交了一个方案，你马上就找他讨论，我今天一早就交了，但是直到下班你都没看。我知道是因为我写的不好，可是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想写好啊。
1: 小丽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就怪我自己，是我自己水平太低。
1: 你可别多想啊，小丽，那天呀刚好是我有空，哎，今天恰好又比较忙，所以才。
2: 吴哥，我不怪你，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就马上重写。
1: 不是，这就没必要了啊！算了，那我现在看行不？看完我再下班。
2: 吴哥，我耽误你下班的时间了，实在对不起。
1: 没事，这样我看完马上给你回复。
2: 嗯，好的，谢谢吴哥。
1: 这个小丽怎么这么敏感？我简直我都不敢跟她说话了。哎，这下不了班了，赶紧看方案吧。哎，
2: 吴哥，
1: 哎呀妈呀，你吓我一跳，你知道不？
2: 对不起吴哥，我看你都看了十分钟还没给我回复，是不是做的实在太差看不下去了呢？
1: 没有这回事啊，我觉得你写的挺好的，我明天上班的时候跟你一起讨论一下怎么样。
2: 看来还是我不够优秀，今天晚上我没有资格睡觉了。吴哥你先回家吧，我继续改。
1: 这个你做好分内的事就行，不用写方案了。
2: 大家都要写，为什么不让我写？那我好像对公司都没有什么价值了呢。
1: 真不用，这样你赶紧回家下班好不好？回去好好休息。
2: 不，我做不好，不能回家，你先走吧。
1: 那我就先走了哟。
4: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2: 吴哥，怎么今天突然唱起了这首歌呢？完了，这回肯定是想让我走了是吗？
1: 小丽，你没事吧？
2: 吴哥，我没事，你有没有什么事啊？
1: 我没事啊，我就看你表情不对，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2: 现在没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哎呀，咋又哭了呢？没事儿没事儿，吴哥你别管我了。
1: 哎，这个小丽真是太敏感了，我不管说啥她都难过，唱歌也不行。哎，这我该怎么办呢？这，哎，群里来消息了，领导请客吃饭。哎，不是，这领导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那个小丽，你怎么去？我今天车限号没法开。
2: 吴哥，我没有收到消息，看来乔总是没有邀请我，毕竟我都要被裁掉了。
1: 群里不是发通知了吗？你没在群里吗？
2: 你们还有一个群啊？看来是真的不喜欢我。
1: 哎呀，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这是我们那个项目群里发的，不是在大群。啊，这领导呢叫的是我们那个项目组的人啊，你没有参与啊，对，可能就没有叫你吧。
2: 嗯，我明白，你们去吧。
1: 小丽，你真没事儿？
2: 我没事儿，你们去吧。
1: 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得了，那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
2: 不了，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你们的都是有什么车、有什么房、有存款的人，我什么都没有，工作也快没有了。我回去了，拜拜。
1: 小丽，早上好啊。
2: 吴哥，早上好。我的纸巾用完了，能不能借一下你的呀？
1: 可以，我这儿正在讲电话，你稍等一下啊。
2: 昨天小张找他要纸巾，马上就借了。哎，看来吴哥也开始嫌弃我了。
1: 那个小丽，刚才你是要找我要纸巾是吗？
2: 没有没有，吴哥，我不配用纸巾。
1: 不，这又怎么了？这纸巾就在我桌上呢，你随便拿啊，别客气。
2: 不用了，老天爷也在为我哭泣。老天爷可能知道我这份工作干不长的。
1: 小丽，你没事吧？
2: 吴哥，我没事儿。
1: 我有点事儿想找你，你现在有没有空啊？
2: 怎么了？
1: 我觉得呀，咱们有必要谈一下。
2: 是不是我做错事情了呢？
1: 啊，没有，就是随便聊一聊。
2: 上一个你说随便聊一聊的小李就被裁了，我哪里做的不好？我一定改。吴哥，我马上就要交房租了，如果被裁了，我就没地方住了。
1: 小丽。我呀是觉得你太悲观了，有时候啊我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你情绪就很低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沟通了。
2: 所以要裁掉我吗？
1: 不是，咱们公司啊就你是一个保洁，怎么可能裁掉你呢？
2: 吴哥，我明白了，你不用暗示我了，我辞职信都写好了，给，保重。
1: 小丽，我是被他炒了吗？那完了呀，那谁来收垃圾呀？
0: 对于敏感的朋友，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学会对他人的越界行为说不，学会说不是敏感者们必备的生存技能，否则你总是处于摇摆不定、被刺激吞噬的状态。我们要做生活的创造者，而不要因为别人那些行为而对自己进行自责。对自己，咱要学会包容，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解放自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0: 会发光。
1: 心里装一个人，能在你一个人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就会给你无穷的动力，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心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叔本华告诉我们，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追求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这样看来，我们的随波逐流和无风起舞，只是因为内心的质量太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会是完美无缺的人，如果永远都学不会包容，那么无论和谁相恋都是不合适的。

两个人三观决定是不是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我们慢慢成为彼此都适合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平常日子对于人似乎是卑微的、琐碎的，偏偏老天给予人们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从生活的角度，人们最善于度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可以十年如一日。从生命的角度，人最不擅长的也是这样的日子。人活在这种日子里，会感觉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是因为攒够了平淡才会换来浓烈，还是因为经历了烟火所以才归于寂静？

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儿产生的烦恼与遗憾，以及所有的心酸，在一分一秒的沉淀里都变得透明而简单。任何一个陪你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用心感激。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的时候，让你越来越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棋逢对手，而让你越来越像个孩子的人，那才是真爱。

0: 到浓时会牵挂，情到深处会思念，吃到极致会犯傻。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爱情不是一道选择题，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你心里永远都有着一个相信，而我的相信就是支持着你的相信，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字不能告诉你。

缺少一块玉。或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也在等待。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现代人生活压力本来就大，再遇到孩子不听话犯点小错，简直分分钟想爆炸，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当时骂出来就解气了，但事后回想起孩子又很后悔。本期节目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可怕的语言暴力。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最近大火的电视剧《都挺好》当中，爱佳最心疼的要数小女儿苏明玉了。明玉是家中唯一的女孩，但因为家中重男轻女，所以苏母经常用语言来羞辱明玉。印象深刻的一次，明玉因为妈妈偏袒二哥而跟妈妈发生争吵，于是苏母骂她：我们给你吃给你喝，养你这么大，我们有罪了是不是？你要是有能耐，你就别用我们的钱呢。虽然这只是电视剧，但大家不要以为语言暴力只会在电视剧中发生。其实在很多家庭里，语言暴力并不罕见，只是很多父母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孩子进行的批评纠正已经是语言暴力了。仔细回想一下，为人父母的你有没有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你再这样，妈妈就不喜欢你了。别捣乱，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看邻居家的小朋友可比你听话多了。这些都是父母责怪孩子的常规用语。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不是不知道这些话会伤到孩子，也不是控制不住情绪要发作，只是在当时的情景下，所有生活中的压力都想宣泄给孩子，孩子的错成为父母宣泄情绪的借口。殊不知，父母不经意间的语言暴力会给孩子带来严重的影响。语言暴力对孩子伤害到底有多大呢？电视剧中在语言暴力中长大的苏明玉变得不近人情，母亲抑郁前她断绝了和家庭的联系，母亲去世后她也未曾流泪，在职场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面对多年伙伴的求情她也无动于衷。美国心理学家研究显示，平均每2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表示幼年期间曾经遭受过语言暴力，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因为语言暴力导致心理疾病，轻者患有社交障碍，重者有杀人和自杀的行为。当外界对孩子施以持续的语言暴力时， 孩子的大脑会启动应对式的调节，来让自己适应恶劣的环境，从而形成两种病态人格。一类是退缩型人格，孩子内向封闭。

自卑多疑，形成社交障碍。另一类是攻击型人格，孩子暴躁易怒，充满仇恨，容易冲动伤人。我想起不久前看到一段国外的视频，一位父亲看到儿子天天玩游戏不务正业，最后愤怒地跟孩子说，有种你就别活了，随后把枪支拍到了桌上。孩子听到父亲的指责，举起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终结了生命。这位父亲听见一声枪响之后回头一看，也昏倒在地上。谁也不曾想到，父亲气急的一句“有种你就别活了”，成了孩子结束生命的理由。语言暴力真的可以杀死孩子，所以请停止用语言伤害孩子。孩子犯点小错，但是家长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个时候，爱家有一些小建议。首先，父母要学会疏导自己的情绪。不得不说，我们做家长的对孩子发脾气，并不全是因为孩子做错的事，也可能来自于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做父母的总会忍不住把自己所有情绪都向最亲近的人来释放，比如孩子。所以，面对孩子犯错的事实，家长必须要正视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不要让生活压力这些情绪占据了理智，深呼吸，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同时，家长要明白，自己恼火的同时，可能孩子也很自责，当时他的情绪可能是低落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火上浇油，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或者是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次，把警告改为鼓励，比如孩子拿着笔乱涂乱画，很多父母嫌麻烦会直接阻止说不可以，别捣乱。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方式，温和地告诉孩子，宝贝儿，这是你画的吗？真棒，但是爸爸妈妈有个更好的建议，然后再告诉孩子步骤。前一种做法，孩子可能被你的话一时给震慑到了，但他不会因为你的某一次制止就停止这个行为，反而可能就激发他的逆反的心理，你越不让我画，我就偏要画。反而后面一种轻柔的鼓励的方式，孩子更能听进去。第三是给孩子表达的机会，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所以当孩子犯错误时，家长应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公益短片《语言暴力》里面，一个孩子打碎了杯子，但是这个妈妈不听孩子解释，立马责备起来，换来的是孩子哇哇大哭，妈妈更加生气。在短片结束时，让时间倒流，孩子打碎了杯子，

妈妈问他，宝贝儿怎么会打碎水杯呢？孩子告诉妈妈，妈妈本来是想给你喝的，所以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也许就有不一样的结果。最后，赞美是对孩子最高级的认可，适当的赞美其实是很棒的教育方式。如果孩子在自家墙上作画，有的爸妈会说，你又乱画，妈妈不爱你了哟。有的爸妈则会说，这是你画的吗？真不错，但我们应该画在纸上，这样可以保存下来，留作纪念哟。两种不同的做法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完全不同。后一种既保护了孩子的成果与自尊，又给孩子和家长提供了解决办法。即使孩子不同意，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沟通，所以父母要多夸赞宝宝。希望爸爸妈妈们都能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宝宝成为语言暴力的受害者。语言暴力也许可以制止孩子一时的错误行为，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优秀的孩子是被这样教育成才的。因为孩子不是大人情绪的宣泄口，而是父母最宝贵的礼物。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从宝宝出生的那一天开始，爸爸妈妈就开始纠结宝宝多大可以用枕头，哪种枕头好。接下来的时间里，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关于宝宝和枕头的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我首先来说说人为什么要用枕头。相信爸爸妈妈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不枕枕头平躺在床上会有一种上不来气的感觉。其实这就与人体的颈前屈有关。正常成年人的颈椎曲度是向前凸的，躺下后和床面之间有个间隙，如果没有枕头，我们在平躺的时候颈前屈会处于紧绷的状态，这样会压迫气道，造成呼吸不畅。枕头的作用就是填上这个间隙，保护正常的生理弯曲，整个颈背部的肌肉松弛，我们才能觉得舒服。但是颈前屈并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宝宝出生之后，整个脊椎是一条稍向后弯的 C 型，这与宝宝出生前在妈妈子宫内的姿势有关系。也就是说，刚出生的小婴儿并没有这种弯曲，所以他们在平躺的时候不存在压迫气道的问题，能够顺畅的呼吸。如果这时候刻意给宝宝用上枕头，把颈部垫高了，反而不符合宝宝颈椎弯曲程度，还有可能压迫气道，造成宝宝呼吸不畅。有些家长看宝宝不枕枕头，自己觉得挺别扭的，于是把毯子毛巾折一折，想方设法给宝宝垫上。别看只是一点点高度，其实宝宝此时的颈椎曲度稍微一垫就嫌高了。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宝宝这时候活动还不灵活，用枕头或是垫点东西当枕头都不安全，都有堵住宝宝口鼻导致窒息的风险。

因此在宝宝颈前区形成之前是完全不需要枕头的。那么宝宝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用枕头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各国或地区的推荐也不尽相同。美国儿科学会在2016年安全婴儿睡眠环境的建议中指出，推荐婴儿在1岁之后使用枕头，之前不仅不使用枕头，而且为了安全起见，也不要在婴儿床上放置枕头。也有很多儿科专家认为应该在2岁左右引入枕头。艾佳建议家长不需要以1岁、2岁这样的时间点来决定用不用枕头，而是应该当宝宝需要的时候才尝试给他枕头。比如宝宝已经能够灵活自如地翻身坐立，睡觉的时候又喜欢把头垫在某些物品上，或者是枕着家长的胳膊等等，这就意味着对宝宝来说这样枕着更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尝试给宝宝用枕头了。宝爸宝妈一定要根据宝宝的具体接受程度来判断，千万别强迫宝宝必须枕枕头，更不要因为听说用某种填充物的枕头能够枕平后脑勺而特意给宝宝用硬的枕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如何给宝宝选择枕头。说起来怎么选枕头，家长们最常见的想法就是填充物是什么。事实上，荞麦皮、决明子、茶叶、粮食、海绵、乳胶，无论家里老人给做的粮食枕头还是市场上购买的乳胶枕头，都不是我们做出选择的标准。单就填充物来说，只要选择宝宝适应、家里人接受的即可。真正重要的枕头选择标准有3点。首先要确保枕头高度合适，枕头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而是要贴合宝宝颈部弯曲。一般来说，适合的判断标准是宝宝仰卧躺在枕头上时，头和躯干能够处于一条水平线上，而当宝宝侧卧时，双眼的连线要与床面垂直，这样说明枕头的高度正合适。如果枕头太高，相当于宝宝是低着头睡觉，枕头太低相当于是抬着头睡觉，无论是高是低都会很累，损伤健康。儿童枕头的高度多是在1到3厘米之间，家长选择一个合适自家宝宝使用的就行。其次要支撑合适，太软的枕头宝宝一躺头就陷进去了，容易被堵住口鼻，有窒息的风险，而且太软的枕头没有支撑作用，相当于没有使用枕头。太硬的枕头不具备弹性，宝宝枕着也不舒服。爸爸妈妈选购时可以用手压一下，感觉有支撑效果，手离开后枕头回弹又比较好的，是适合宝宝的枕头。最后要清洁透气，无论使用哪种枕头都应该定期清洁，宝宝出汗多，口水也比较多，有时候还会有吐奶的这种情况，枕芯容易滋生细菌，再加上很多宝宝都喜欢趴着睡，不及时清洁的话容易引发呼吸道症状及过敏等问题。家长清洗枕套的同时，千万别忽视了清洁枕芯，要根据枕芯的不同材质进行清洗、晾晒等适当的处理。另外爸爸妈妈还需要注意一点，不要迷信天然就最好，比如丝绸、天然橡胶、小麦等等，如果宝宝对这些物质过敏或是清洁不当，也是会引发大问题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很多自卑的人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负面的循环圈里面，因为什么都不会，好像一无是处，于是呢也对自己没有了信心，感到很自卑。而正因为对自己感到很自卑，于是呢总会觉得学什么都学不好，反过来印证了自己的一无是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中内向自卑的人如何提升自信。自信和自卑都是源于你对自我的不同认知，简单来说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到底是基于哪一种信念之上。这些底层核心信念会直接影响你对自己或外界是持有积极评价还是消极评价，前者会让你感到自信，而后者呢就会让你感到自卑。自信的人之所以自信，不是他天生体内就携带着这种因子，而是因为他从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当中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固的评价体系。他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能够做什么，无法做什么，更不会为不能做什么而感到伤心。相反的，自卑的人对此并不清楚，一切都简单的归责为自己没有能力，这就是核心负面。

信念所塑造的不同的评价系统。想要摆脱自卑，重拾自信，首先呢，就要弄懂自己的自卑到底从何而来。把原因搞清楚之后，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负面信念的形成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成长过程中获得负面反馈。孩童的时候，对于自我信念的形成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在这段时间，个人获得太多外界的负面反馈，那负面的信念就会慢慢地由此形成。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鼓励是你能否建立自信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原因是用错误的方式比较默认标准。不合理的比较是导致自卑的导火索，合理的比较让人进步，但不合理的比较就会让人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悲观当中。比如周杰伦喜欢打篮球，让他站在乔丹的面前，他会自卑到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点价值都没有吗？当然不会，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篮球方面的能力系数一辈子都达不到乔丹的高度，但是在音乐方面的能力系数也许就比乔丹高。那就让他跟 Michael Jackson 比较音乐才华，那他会自卑吗？也未必，因为他自己的音乐也在某个领域里创造出了自己的价值。但假如他不清楚自己的能力系数，不知道自己能力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那贸然让他跟这些名人的技能标准去比较，他肯定自卑到无地自容。自卑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到底有多高，不是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受挫，就是低估自己的价值而缺失信心。所以啊，你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不够高，这没什么。但假如你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不够高之后，依然不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改变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下面呢，雨飞就来说说具体应该怎么做。首先，用微小的行动积累成就感。自卑的人往往没有积累足够的成就感，所以才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假设能够不断完成一些细小的挑战，这些挑战积累下来的成就感就会慢慢地改变自我评价系统。我曾经看过一个网上的节目，一个自卑的女生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心理学家让她每天跟一个陌生人打招呼，说一两句话，持续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女生对于与人接触这些事情慢慢不会有那么多的抗拒感，开始习惯了跟别人聊天的感觉。这就是让自己积累成就感的变化。如果你真的希望

做到就能做到的，这需要时间成本的投入，而投入方式就是当你遇到了某些你认为对你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要针对这个事情做一个理性思考的步骤。很多自卑的人容易受到他人举动的影响，就是因为他们无法理性地看待这些举动，总是赋予这些举动太多不客观的意义。所以当事情出现在你面前时，你要放下情绪的影响，立刻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是否针对你而来？如果是你，这番针对是否客观？如果不是，这番针对背后是什么原因？我能够找出除我以外的其他原因去解释这件事情吗？例如你的头发明明是黑色，突然有一个人语气挑衅地看着你说，把头发染成这种绿色，你也够大胆的了。既然看着你说，当然这番话是针对你而来的，可是你明明知道自己的头发是黑色的，对方这种评价根本就不客观，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排除是自己的问题，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那就是这个人是脑子有问题，他在胡说八道。有了这个理性思考的过程，你用得着还经常想着对方这个评价而闷闷不乐吗？最后用调整后的新姿态去面对外界。完成上面的两步之后，接下来你就需要从内到外的调整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姿态，重新去面对外界。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抛弃旧有的行事方式，不要重复自己固有的做法，否则你这个负面的循环圈只会一直走不出来。而用新的姿态去面对外界，就是让你走出这个循环圈的突破口。你一定要在这个突破口逗留得足够久，才能够让自己脱胎换骨。所以无论你身上还有多少个缺点仍然没有克服，你也要拥抱自己，喜欢自己，用正确的评价系统去评价自己的能力系数，也要用正向的信念去建立起你自己的评价系统。一旦某些事情让你产生否定自己的冲动，你就要立刻打住，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弥补、改善和提高，而不是一味的抱怨。记住，自己当下的新角色和新姿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继续走老路，多说积极的语言，不要对中立的事情赋予太多消极的意义，多与积极的人相处，感到他们的处事态度，学习他们的行为方式，学会积极的去思考事情，从抱怨问题的发生变成思考问题解决，敢于试错，不害怕失败，乐意从挑战当中吸收成长的经验。不要等等再说，能够解决的问题就立刻的行动解决，想到就去做，经常肯定自我，懂得如何自我激励，能够正视缺点而去改正。简而言之，运用正确的评价系统去看待自己和外界，然后找到自己的能力所在，提高自己的能力系数，从这些能力当中培养出自己的处事价值，然后用这个新的姿态去面对人生，你的自信就会浑然天成。拥有自信，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小仙女是不是偶尔也会变身小怨妇，抱怨老公不干家务，又或者是抱怨男朋友不解风情等等，而结果只会是让矛盾不断升级。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抱怨的产生。相对于男生，女生更爱抱怨，为什么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女生比男生更注重情感联系，更需要关注，对关系的期望值也就更高。但是啊，女生又不懂得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于是呢，抱怨就产生了。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啊，很多时候女生因为内心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就产生了负面情绪，紧接着跟男生的沟通过程当中就会呈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这种消极状态通常呢又会引发男生的逆反，如此周而复始，陷入恶性循环，最后两个人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差，矛盾越来越多。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第一，不带消极感受的陈述事实。当你在抱怨的时候，通常你的情绪都是充满着不满和厌烦的，这样的情绪毫无疑问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你在轻视他或者诋毁他。所以当你抱怨你的男友，对他进行消极描述的时候，不仅不会让他改善现状，还可能会让他变本加厉。举个例子，你很反感男友将袜子随地乱扔这一举动，想要跟他沟通，第一种表达方式是，你怎么总是把袜子扔在地上，烦死了。

第二种表达方式是，你把袜子扔在地上，我看到后感到有些烦躁。如果是你，这两种表达哪一种会让你更愿意反思自己并做出改变呢？毋庸置疑，肯定是后者。因为这句话是对当前事实的感受反馈，不像第一句充满了负能量和夸大化。第一句隐含的意思是，你怎么敢如此对我？这种表达方式自然会令人不舒服。当你不满别人的某些言行的时候，请停止抱怨，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愿望，需求得到满足的几率就会变大。接下来试着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抱怨？原因很简单，就跟小孩子为什么会哭一样，都是因为某些事情不满，但是呢，却缺乏语言的技巧，只能用哭闹的方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高情商的表达方式更能避免抱怨，更容易向他人表达你的需求。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在你评述你的不满的时候，以你可能不知道开头。这种表达呢，能够让你的评价听起来不针对任何人，并且充分表达你对事情的理解，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而非敌意。第三，表达你需要的而非你不需要的。很多小仙女们在对男生不满的时候，总是会各种抱怨，说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不要再那样，却总是不直接地将自己真正想要的告诉男生。女生都会说，如果他爱我，就会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大多数直男都没有读心术，很难领悟女生弯弯绕绕的小心思。你不说，别人又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呢？这样久而久之，就算男生按要求不再做出令你反感的举动，也仍然难以达到你内心的需求。而且满足自己的需要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而非另一半的义务。我们应该对自己的需求负全责，不能以爱的名义依附在别人的身上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需求负责任，就要学会表达你的需求，而非你不需要的。当你把别这样做改为请那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表达会让你更容易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呢，双方都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抱怨是对现存问题的过分关注，而不是对解决方式的寻求。不管你怎么抱怨，都无法得到你想要的，那么又何必执着于抱怨呢？再好的爱情也受不了长年累月的抱怨情绪，相反，只会被抱怨越拖越垮。想要与爱人正确沟通、正确表达，就要学会正确的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

0: 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俗话说得好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对吧？在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奇特的事儿发生。就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吃的食物啊，经过各种的改造啊、组合呀，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品种。但是这接受不接受，那可就因人而异了。有的这奇葩食物搭配啊，真的是让人看了以后直接火冒三丈，这食物怎么能搭配在一起吃呢？不可以啊。
0: 就比如说奶茶火锅吧，看看有谁都吃过啊。
1: 你等会儿，啥
0: 奶茶火锅？
1: 这火锅就是火锅，奶茶就是奶茶，怎么奶茶和火锅能搭在一起呢？
0: 反正吧，我也没想到。但是我一直都挺喜欢吃传统火锅的，但是当大家都吃腻了这个传统火锅的时候，这奶茶火锅它就像是一匹黑马一样就杀了出来，迅速掀起了一番奶茶狂潮。不过有很多人都表示说接受不了这个奶茶口味的火锅，无法想象实在是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吃。估计上一份这种火锅在面前可能筷子都下不去吧，我是不是应该拿勺子先喝喝汤呢？
1: 不是，我这真的是闻所未闻了啊！这啥是奶茶火锅呀？它到底是奶茶呢，还是火锅呢？它要真的是奶茶，你比如说煮上一锅奶茶是吧？然后呢，就像吃火锅一样，我们可以往进丢什么珍珠圆子呀，什么小汤圆啊，什么这个糯玉米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还可以能接受。你要是说它里头给我涮羊肉，不行，坚决不行，不同意，第一个不同意啊！
0: 哎，涮羊肉莫名的我觉得应该味道还可以，因为羊肉本身像内蒙那边的羊肉就有一点点淡淡的奶奶的味道。但关键问题在于它这个奶茶火锅啊，它上面还会放那种就是类似于蛋糕，就是黑森林，就中间有一溜是那种黑森林蛋糕，两边呢是奶茶的锅底。你想一想，它涮什么菜能特别让人舒服呢？
1: 这哎呀，
0: 就觉得这个注定是一个网红产品，最多火那么几天。
1: 反正我看了以后压根就没有想试试的这个冲动啊。
0: 可能会因为奇葩而火吧。
1: 还有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叫什么酸奶麻辣烫。哎，但是说实话啊，我知道就是好吃的麻辣烫有一些就是已经被大家就是排长队的那种麻辣烫，那它的秘诀就是里面在那个汤底里面加牛奶，它是可以增香的。
0: 是的。
1: 但是放酸奶这图啥呢？
0: 对，骨汤里面加牛奶我是之前有吃过的。首先单独来讲的话，麻辣烫还是很好吃的，而且深受大家喜欢，又很方便又很快，特别是对于爱吃辣的朋友们更喜欢，基本上99%都会喜欢吃麻辣烫。
1: 哎，
0: 那酸奶其实单喝的话味道也很好，
1: 没错，
0: 而且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所以喜欢喝的人很多。但是吧，你把酸奶和麻辣烫组合在一起，我感觉就不那么美好了。因为麻辣烫我想象当中，你看它是热乎乎的吧，你每一次吃是不是感觉都要直冒汗那种？
1: 对呀，我喜欢吃那种上面浇上什么芝麻酱、辣椒油啊，再点点麻油，是吧？
0: 那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把酸奶买回家之后你会怎么保存？
1: 怎么保存？放冰箱呗。
0: 对呀，冷藏保存，冷的配上热乎的，这到底是热还是冷呢？
1: 不不不，冷热这不是问题，关键是这味儿对吗？这酸奶这麻辣烫这啊，不行，我不饿了，你吃就好。
0: 为啥我觉得味道应该还可以？
1: 你想试试吗？
0: 这就像那种酸奶水果捞，包括酸奶的麦片粥，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1: 咱别说别的，你想不想试试？
0: 不想。我们来看下一个，老干妈冰淇淋。
1: 老干妈冰淇淋啊，俗话说这老干妈是万物百搭，对吧？什么拌上老干妈，那都是绝对能够让你下饭的。可这冰淇淋，不过说实话，最近我发现这个冰淇淋的口味真的拓展的有点往这个奇葩路线上走了。
0: 我前段时间吃了一个西瓜味的冰淇淋，其实我有点后悔。
1: 还好吧，
0: 它是带有西瓜爆珠的，就是我想象当中它特别好吃。
1: 对呀，
0: 但是我尝了一口吧，就有点大失所望，和我想象中味道不一样，甚至我觉得甜精加多了
1: 啊，
0: 就让人很失望。
1: 那不是纯正的是吧？那我以前还吃过什么那个老陈醋冰淇淋。
0: 山西那边出来的吧，
1: 有点酸酸的，
0: 我都没吃过。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我都没吃过，
1: 就是尝尝就好，但是 不会让你火冒三丈。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老干妈冰激凌，还有那个什么有当地做的那些就是那个麻辣火锅冰激凌，吃过吗？
0: 没有，
1: 就是
0: 这些奇怪的你怎么都吃啊？
1: 你能看到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就。

0: 是牛油火锅的那种油固在一起的感觉，然后那个辣椒都能够看得见。
1: 那能好吃吗？那不得吃一肚子牛油啊。
0: 那再说说这个老干妈冰淇淋吧，这老干妈冰淇淋也是最近的爆款啊。继这个巨无霸冰淇淋之后，老干妈冰淇淋也是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要没吃过，你肯定会想着说，要不咱尝尝，这完全就是自己买瓶老干妈，然后撒上雪糕尝一下，这滋味真的有点难以下咽啊。
1: 对，而且我看在网络平台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重口味的混搭，而且把它还叫做什么冰淇淋最丧心病狂的吃法，
0: 确实有点丧心病狂了。就有一些食物啊，你要是让我选择的话，如果你不按照我习惯的那个搭配或者那个味道来做的话，我真的不答应。
1: 哎呦，
0: 我会生气的。
1: 你知道有一些食堂，哇，那个菜系真的是让我觉得太惊人了。比如说什么苹果肉片，
0: 苹果肉片
1: 你吃过吗？
0: 我没有。
1: 你不是喜欢做菜吗？
0: 啊，
1: 改天回家你可以来试一下。
0: 大可不必。
1: 把苹果切片，把猪肉切片，然后给它炒嘛炒嘛炒嘛，其实炒出来最后的成品啊，看起来有点像是西葫芦炒肉。
0: 哎呀，这算不算甜不甜？这真的咸不咸的口感我不答应。
1: 你吃过青笋火龙果吗？
0: 你都在哪儿吃的这些
1: 食堂的
0: 菜呀？
1: 食堂的菜，
0: 妈呀！
1: 就是这个味道吧。青笋我们都知道它是偏那个清口一点的。
0: 怎么了？就是吃了这菜以后，就是食堂会反往你饭卡上打钱是吗？
1: 那倒不会，这也是需要花钱的。关键是它吧，就感觉甜不甜，咸不咸。
0: 对呀、啊，
1: 奇奇怪怪的。
0: 啊，还有那种什么炒西瓜。你见过不？
1: 我见过，但我没吃过。
0: 就我觉得这些人都怎么了？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卡 bug 了吗？
1: 你吃过青椒炒月饼吗？
0: 听你都想笑。
1: 就是挺有味道的，然后看起来呢，有一点点像那个，就是绿丝儿挂在月饼上。
0: 哎呀，
1: 但这个味道吧，你说大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的食物呢？
0: 对呀、啊，
1: 我已经无法把它叫做美食了，就觉得这个太混搭，有点接受不了。
0: 哎，所以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你根本就没法接受的一些这个食物搭配，然后一些这个食物做出来以后你会火冒三丈的。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小时候因为方便面里点香油生过气。
1: 什么？怎么了？人家给你加点香油不好吗？
0: 不行，就是我要吃就吃那种就是纯方便面味的，啥都别给我乱加。
1: 张小白，你事儿真多。你知道放在以前那个年代香油多贵吗？那但凡是招呼最亲爱的人，招呼贵客，那才会往菜里点点香油呢。
0: 那也不行，就是要吃原汁原味的方便面味的。
1: 行，你就活该，就吃点方便面就行了。
0: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执拗的一方面的这个食物搭配吧，所以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会如此呢？就是遇到一些食物搭配的时候，可能别人看来稀疏平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接受不了，或者说现如今有很多奇葩的食物搭配让你看了两眼一抹黑。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咯。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吧。今天聊到了一些食物啊，让我们看到以后就觉得，哎呀，眼前一黑，或者哎呦，直接火冒三丈，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一点儿啊。
2: 确实，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朋友，你看在饮食习惯上大有独一无二之处，比如说不吃姜啊，不吃蒜，或者说炒菜的时候辣椒，我只能选择其中内固定的一种，这些还都挺事儿的。但是我觉得吧，再事儿也没有前面上个路口咱们提到过的那些黑暗料理奇怪。
1: 不是那些吧，就不能说是事儿了，就是真的接受不了。
2: 刚提到那个黑暗料理是在哪儿吃到的，你去网上社交平台去搜一搜食堂菜，它是继中国八大菜系鲁川苏粤闽浙徽湘之后，被网络上的网友们戏称是叫做中国第九大菜系的菜系。
1: 哦，已经是完全独树一帜，另成一派了是吧？
2: 而且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1: 哎，那它有一个宗旨，就是贵丑少。
2: 哎呀，真是这个特点描述的非常的精辟。
1: 那他们的主要烹饪方法呀，就是不放肉不放油，虾炒乱炖是它的主题。
2: 哎呦，答应我，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咱这些事儿上就不要瞎折腾了好不好？
1: 哎，我还知道有一个特殊的搭配啊，你不能说它黑暗，你看见它每一样食材你都觉得哎好像都还不错，都能挺接受的。但是加在一起那就不一定了。
2: 什么搭配你赶紧说，别卖关子了。
1: 香蕉加冬枣。
2: 香蕉冬枣这怎么了，这不是水果吗？
1: 据说啊，如果有人让你尝试着香蕉加冬枣一起吃，就是要咬一口香蕉再咬一口冬枣在嘴里一起咀嚼的时候，那估计八成是想让你试试毒。
2: 哦，我都开始皱着眉头了，我发现赶紧舒展开，我发现我在疯狂的想象。因为这个组合吧它很奇怪，香蕉很美味对吧，
1: 但是
2: 而且很甜啊，
1: 它有色感，
2: 有一点点色感。冬枣也很美味啊，
1: 但是它有、那个、
2: 也甜甜的，
1: 那个枣的那个特殊的一个味道，这两个加在一起一碰撞，哎，
2: 就很特殊。
1: 对。
2: 哦，原来是这么理解的。反正据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完全颠覆你对味觉的认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有时间可以来感受一下试毒的状态。
1: 小青蛙在后台他说了，他说我接受不了那个烧烤榴莲。
2: 烧烤榴莲我又要有问题了。烧烤这个大家应该都挺喜欢吃吧，尤其到了夏天，这小烧烤吃着，小啤酒喝着，别提多么爽歪歪了。
1: 对呀、啊、
2: 这榴莲虽然我以前不能接受，但是我后来品尝过之后，我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此美味的食物我竟然没有早早的发现，
1: 能接受了。
2: 甜甜的糯糯的多好吃啊。
1: 对，别说哈、这烤榴莲我还真吃过，而且吃的不亦乐乎的。为啥呢？就是烤了以后一加热啊，这榴莲的香气它会扩大化。那如果喜欢吃榴莲的，那绝对是一窝蜂的往上拥。但是如果是不爱吃榴莲的，你想它那味儿又大了很多，主打一个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的动作。
2: 我明白，我明白，我理解，大概能够想象到那个状态。不过我觉得烤着吃就带有一点点那种焦焦的甜糯，应该味道也还不错，有机会我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哎，现在有很多自助餐厅就提供啊，就是他会拿那个小锡纸盒，然后放上那个榴莲肉，然后让你在那个炉子上面烤一烤。哎，挺好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2: 我看到后台青衣说了，哎呀，我记得我高中我们班那个长得贼好看的男生，注意这是前缀啊。他说他老是弄奶粉拌饭吃。
1: 奶粉拌饭怎么想出来的？
2: 有没有这种可能，他长得那么好看就是因为吃奶粉吃的比较多？
1: 哦，
2: 他吃饭都拌着奶粉吃。
1: 哦，你这是
2: 我回去就要拌奶粉。
1: 就是别管这吃的怎么样，反正人家是个帅哥是吧，这你就够了。
2: 对，我的关注点都在这儿了。
1: 你不觉得奶粉拌饭很奇葩吗？
2: 当然奇葩了，咱们小的时候应该吃的就是干吃奶粉，有过，
1: 有带到学校偷偷的啊，还不能让家长发现。然后去了以后每个同学手心上倒上那么一点儿，然后用带到学校偷偷的啊， 还不能让家长发现、嗯、然后去了以后每个同学手心上倒上那么一点儿，然后用舌头舔着吃。
2: 哎呀，张小白那画面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咱就是说稍微省点心吧，
1: 都上课了，这手心还没舔干净呢，再舔两口吧，
2: 舔两口，然后黏黏糊糊的再握上笔，你想想那个画面。
1: 不，我都不会让他黏黏糊糊的，我往同桌那个桌布上蹭蹭。
2: 功德心啊，我们现在在听到节目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向张小白大爷去学习啊、
1: 嗯、
2: 这种行为不可取。来看到后台库尔，他说了板蓝根泡面
1: 好像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流行起来的，就是实在是找不着那个调料粉了，有人就在宿舍里拿那个方便面然后和那个板蓝根泡在一块儿。
2: 你们竟然流行过，我简直不能理解。你看啊，板蓝根我们都知道预防感冒的，对不对？但它是一种药啊，虽然它挺好喝的，是药它就得掂量着来使用、
1: 嗯、
2: 那方便面呢，它是一种油炸食品，虽然单独吃起来也是挺好吃的，但是这两者的搭配它注定健康不到哪儿去，说不定还会有安全隐患呢。
1: 行了行了，我相信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般是不会轻易去尝试的啊。还有这朋友白露青芽，他说朋友一直劝我试试奶粉泡面，然而我拒绝了。
2: 哎呀，恭喜奶粉今天被提名两次了。
1: 还有 Air 他说了，有没有试过旺仔小牛奶拌饭的嘞？
2: 旺仔小牛奶可以啊，你这个称呼够亲切的。
1: 不过你别说啊，这旺仔小牛奶它是其实比一般牛奶更甜一点的，你要把它做成一道甜品，哎，没准儿还真的挺不难吃嘞。
2: 哦，那这个就有待讨论了。还有一种藕粉加麦片儿。
1: 哎呀，你是随便脑子里拧了一下想出来的
2: 吧？不是不是，后台这朋友无言他说的，说以前试过藕粉加麦片，第一口还可以，后面就真的塞都塞不下去。但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真的高举大旗，我要特别说一点，藕粉到底是谁说那么好喝那么好吃的？
1: 真的
2: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喝的饮品还是一种吃的食物。有一段时间风很大，所有人都在夸，网络上大家都在说藕粉、嗯、甚至用它来代餐减肥。
1: 我从小吃到大的，
2: 我当时热度很高的时候我一次都没有尝试过，直到后来因为张小白的原因，因为某人的缘故，

0: 我都说出来了，算了，就是给我吃了一次藕粉、嗯、那么难吃的食物怎么会有人喜欢啊？
1: 因为那次我给你吃的是无糖版的，无糖版当然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0: 然后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端着我那个杯子黏黏糊糊的然后杯子外面呢还留着白汤，那然后白汤干了以后它是那种粉粉的痕迹。我默默地说，我说张小白，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他说你说呀，怎么了？我说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是想问这个藕粉我实在是喝不了了，我能不能倒掉啊？
1: 我深深地记得当时跳跳他那个尴尬的表情，就是既吃了人家的但是还不好吃，还不好意思说，想到又不太敢。
0: 对，你想到吧你又觉得人家辛辛苦苦给你拿来的，人家还帮你特别搅拌了两下呢，你说你刚吃了一口你就想倒掉，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但是咱就真的是没办法呀，那也太难吃了吧。
1: 理解理解啊，但是呢这个藕粉啊如果搭配好的话确实味道还不错。至于你说的这个加麦片，
0: 主要就是还是你的原因是吧？
1: 我还是真的没有试过。
0: 我觉得加麦片可能还好一点，起码稍微口感丰富有层次一些。
1: 其实加点什么蜂蜜啦，加点果酱啦，加点什么这种桂花糖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很搭。
0: 所以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吃过什么藕粉的独特的搭配会让它好吃一点的，起码得加点带甜味的吧。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当中，或者也可以来聊一聊那些你吃过的令人感觉到人神共愤的食物都有哪些呢？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在后台啊，有朋友说到这个不能够理解的让人很愤怒的食物搭配，他提到了猪肝加洋葱。
6: 猪肝加洋葱，
7: 但是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太能够理解。
6: 你是不理解这种搭配呢，还是说不理解他不同意这种搭配呢？
7: 我不理解他不同意和不理解这种搭配。
6: 就是我觉得猪肝加洋葱确实没试过啊，据说。
7: 但是你看洋葱它是不是清口的，它是用来调剂的吧？
6: 对。
7: 那猪肝是不是带有一点腥味的？
6: 对，它可以去腥。
7: 我觉得它俩搭配起来应该会很好啊。
6: 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呢？
7: 怎么不会啊？凉拌猪肝不会放点洋葱丝吗？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可以。
7: 你凉拌猪头肉不得放点洋葱丝吗？
6: 对对对对对，可以的。
7: 是吧？
6: 可以。
7: 所以我就不能够理解你不能够理解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6: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不用别人理解，就是自己不能接受就 OK 了。
7: 哎，张小白，你有没有发现跳跳糖此刻脑子转得特别快，嘴也转得特别快。
6: 对对对，
7: 我好优秀，我好优秀啊。
6: 来看拿拆这位朋友，他说我在这个路边摊上买，有一次买这个凉皮儿啊，看见前面一个人说多放糖，他说我大惊啊，轮到我了，我马上说我不放糖。老板娘听了以后像听了一个鬼故事一样，说啊，我说对，不放糖。老板娘说好嘞小伙子，临打包又扭头问我说那个小伙子，要不少放点糖呗，不放糖不好吃。我说不放不放，你没放吧？老板娘无奈地说啊，真的没给你放。结果我找了个路边蹲下去吃了一口，扔了。
7: 哎，不要浪费粮食啊，先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不要浪费粮食。但是刚刚说放不放糖这个问题我还挺有感触的。首先我觉得可能是地域差异一方面的饮食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它的这个面皮做的呀，它就是需要放糖的。我记得张小白有特别跟我提过西红柿炒鸡蛋，
6: 对，
7: 放不放糖？
6: 放糖。
7: 不放糖？
6: 放糖。
7: 不放糖？
6: 放糖。
7: 哎呀，北方人
6: 不能吃，
7: 都不放糖的。
6: 真假的？
7: 但是我上次就是也是受张小白的邀约吧，点了份外卖，那个里面的西红柿炒鸡蛋它是甜口的，味道也还可以，
6: 是吧？
7: 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觉得西红柿炒鸡蛋它就是咸口的，就是不放糖的。
6: 你要是纯咸口给我炒出西红柿炒鸡蛋来，我会怒的，我觉得在浪费粮食。
7: 你看，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6: 来看啊，丘比特他说了，从小吃过肉夹馍，可不是现在外面的那种肉夹馍，就吃一口这个碎渣子掉一地，不知道咋回事，真的没办法接受。
7: 我觉得这个属于就是饼不一样吧，但是这几种我都吃过。你像传统的它是白吉馍加肉嘛，然后它里面还会带一点点肉汤，它是口感偏向于湿一点点的。另外他说的那个酥脆的，那是口感偏干一点的，都好吃啊。
6: 哎，我知道，就是他说的是现在那种叫什么金丝饼的，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碎渣渣，然后就跟小时候吃的确实不一样。小时候吃是那种炉火烤的，就是发面饼子，然后呢放到那个炉膛里头，然后呢就会蓬起来，出来之后呢拿刀一切开，灌上肉。
7: 等一下，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6: 又不一样了。
7: 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6: 又不一样了。
7: 对，这种我也吃过，但是这不管是碎渣的，还是不碎渣的，还是白吉馍的，还是烹起来的，我都喜欢吃，咱不挑。
6: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这网友提出来的，肉夹馍里放不放青椒？
7: 我放，
6: 我也放。
7: 但是我知道传统的它其实是不放的。
6: 对，这位朋友他说了，这简直是玷污了我们的信仰啊！
7: 但我就喜欢里面加点菜的。
6: 然后 M 豆他说了，我接受不了放青椒的肉夹馍和不放青椒的驴肉火烧。你看人家说。

0: 这个驴肉火烧我要特别提一点，它是有一定地域性的，你在河北吃到的和不在河北吃到的它属于两码事儿啊。
1: 哦，
0: 所以大家现在全国各地能够吃到的驴肉火烧
1: 不一定是同一个驴肉火烧，
0: 而且它一定不是同一种驴肉火烧，长的、圆的、扁的、宽的，各种各样形状的也都有。
1: 它本来也就是有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做法的啊。还有这个小熊维尼他说了，我最烦的就是喝胡辣汤的时候不停的搅和，我不搅和我也不能看别人搅和，说那不都搅泄了吗？
0: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我没吃过胡辣汤。
1: 胡辣汤是那种就是稠稠乎乎的酱乎乎的，
0: 像疙瘩汤。但是它没有疙瘩。
1: 对对对，
0: 我没吃过但我还是见过的。
1: 它挺稠的，但是搅着搅着吧它就泄掉了。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吗？我就是觉得它又像汤又还挺稠的，感觉还挺难受的。
1: 哎，围墙说啊，他说这个肥肉馅的粽子你们吃过吗？
0: 别人吃过，我也见过。
1: 他说有一年别人家啊给我们家送了一箱这粽子，结果我妈早上煮好之后发现是肥肉馅的，全家都觉得很无语。我爸说这粽子太难吃了，我妈那天受不了了，吃了一口直接吐掉了，最后我们把粽子全喂了狗，狗都不吃，只能倒掉。
0: 看来狗它的饮食习惯也是分地域养成的。
1: 哎，我跟你讲这个粽子的做法还真的是南北差异很大的，对吧？有的人真的是接受不了那种咸口粽啊。
0: 你看一颗甜樱桃他说了，我有一次在上海点的凉皮外卖是有紫甘蓝或者包菜丝的。
1: 啊，凉皮里头放这些
0: 你接受不了？
1: 凉皮里头不就是黄瓜丝，最多放点什么豆芽丝，
0: 我能接受。就像他说的这个搭配，上海那兜啊，给到什么紫甘蓝丝啊、包菜丝我还挺喜欢的。
1: 哎，你不是在上海生活过吗？
0: 是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我确实没有点过凉皮的外卖，所以这方面没有发言权。
1: 难为你了。
0: 但就冲他说的这个搭配，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发现我可以接受一切的蔬菜。
1: 一片空白。他说哈，说有一年去北京跟朋友去吃饺子，想吃那个酸汤水饺，老板不知道。我告诉老板拿个碗，他给我拿了一个盛汤的碗，然后呢我说放什么什么调料，告人家了哈，结果吃上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酸汤水饺，就自己调了个酸汤。
0: 哎呀，这种情况吧，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外地游客，我就想要跟你来分享，咱下次去了北京咱就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或者
1: 地道的是吧，
0: 咱去那胡同里
1: 尝尝那芥末墩儿，
0: 对，那豆汁儿都可以来喝一喝呀，这些都是正宗的。咱去到北京吃这酸汤水饺，那感情这来的不是地儿啊。
1: 哎，你知道吗，就我原来真的接受不了酸汤水饺，就吃饺子我不喜欢带汤的，我只能吃就是干捞出来的。
0: 我也不喜欢带汤的，我觉得馄饨是馄饨，饺子是饺子，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同的地方人家有的就是喜欢吃带汤的饺子，你要不带汤人家觉得这做法是没做成吧，这是。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又得要 Q 到上海了，上海这酸汤水饺也挺有点滋味的。
1: 你等会儿，上海吃酸汤水饺？
0: 有绝对有。
1: 好啊，
0: 我记不太清楚是不是在那儿吃的啊，但是绝对有。但是像上海那边炒鳝丝你能接受吗？
1: 能，我吃过
0: 啊，眼睛都亮了，看来觉得挺香。
1: 好吃
0: 是吧？
1: 好吃，很香。
0: 我觉得挺香，去之前我觉得肯定接受
1: 不
0: 了，不
1: 敢吃是吧？
0: 我才不吃呢，那都是什么呀，你但凡尝一口打开了新鲜的味蕾，世界的大门，哇 amazing。
1: 然后小宁子他说了，我妈是陕西的，去山东旅游要了一个油泼面，老板端上来一碗这个配干拌冷面的油泼，上面还有两片生西红柿，这面还是酸甜口的。他说我当时没有感到愤怒，但是有点哭笑不得。
0: 哎，还有神经蛙提到说吃过一次豆腐脑，说是当时旅游的时候，别人那儿豆腐脑是加白糖的。
1: 豆腐脑啊，就是甜口豆腐脑。
0: 说实话，甜口、咸口我都吃过，各有一番不同的滋味。但是对于这个豆腐脑到底是甜口还是咸口，网络上其实一直争议不断，
1: 一直有争议。
0: 大家就各持己见吧，毕竟美食又有什么错呢？
1: 是，只不过是我们的口味不同罢了。大家赶紧来说一说，你对哪些食物会感到愤怒呢？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0: 是的，有些食物因为它特殊的味道哈，被很多人会列入到难吃的榜单里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人神共愤的食物，哎，人家营养价值那可是高到爆表，这营养价值真的是丝毫不逊色呀。
1: 你该不会要说香菜吧？
0: 哎，我跟你讲，香菜啊，人家那也是 VC 含量之王的。
1: 那当然了，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我记得
0: 我不抗拒。
1: 我们当年有同学，就是我觉得是身体基因在作祟，他不能吃香菜，
0: 不能闻都
1: 闻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所以为了让他安心，我们在吃的时候也不吃香菜。但他很过分，他不吃香菜，不吃葱，不吃姜，不吃蒜，
0: 嗯，
1: 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味儿。
0: 嗯，就是有味道的这些他都不能接受，是吧？
1: 是的。
0: 但是你知道吗？香菜除了微

0: 这个薯片香菜味的方便面啊，整个这个面都是绿色的，
1: 也不知道商家是怎么想的。还有一位叫胡萝卜，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那会儿真的是不懂事儿。到后来就胡萝卜它实在是好处太多了，而且还可以软化我们的肌肤角质，也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的光滑、而且我们都说胡萝卜它是维生素的果王，
0: 人家叫小人参，你知道吗？
1: 哦，对对对，小人参，这才是学名呢。
0: 对呀、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胡萝卜的吃法也挺多的，有的人接受不了，你比如说你就直接蒸一蒸吃它，就有的人受不了那种原始的味道。还有比如说我喜欢做的就是把那个胡萝卜丝儿然后炒鸡蛋，
1: 哎，我跟你说一个，不炒鸡蛋也很好吃，
0: 就是素炒、
1: 对，你把它素炒切丝儿、然后呢你在临出锅之前要放一些醋，味道特别好，然后在马上出锅的时候再淋一些醋，就是不要盖盖子的那种，快速的出锅，两面淋醋，
0: 你真的是山西人啊，
1: 特别好吃，然后它会激发胡萝卜的那种甜味儿。
0: 我好像有点能想到那个味道，
1: 特别香，说着说着我都流口水我都开始嘴巴都黏住了。
0: 哎，在这儿我有一个小的 tips 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你知道去菜市场买胡萝卜的话，如果有一摊是特别干净的胡萝卜和有一摊是沾着全是泥土的胡萝卜，你选哪个？
1: 沾着泥土的胡萝卜。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出于性价比考虑的，那个洗干净的胡萝卜我也会回去给它削吧削吧削吧削吧，但是呢洗干净的胡萝卜它和带泥的胡萝卜价格首先是不一样的，
0: 哎，对。
1: 其次的话，那个带泥的胡萝卜我回去以后也会给它洗掉泥土之后再削吧削吧削吧削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上考虑，我一定买带泥的胡萝卜。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带泥的胡萝卜更健康更环保，
1: 是吧？
0: 对，因为那些清洗过的胡萝卜它不只是用清水洗过，它还会有保鲜剂，那么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二次的就是浸泡啊，然后去农药啊，去这些药剂啊，就会很容易让我们吃到不太健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那种就是带泥巴的，
1: 就是更贴近于大自然的。
0: 对对对。
1: 再来说一个芹菜，有人也不爱吃，和香菜一样的反应。
0: 芹菜我现在是很能接受，但是小时候有一阵儿是不能太接受的。
1: 对，有的人就是光闻到那个味儿啊就很难受。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芹菜它是富含黄酮类的化合物，
0: 降血压降血脂这些它都很好，
1: 而且它是高纤维的食材。你像我有一段时间减肥，人家就提示说可以多吃一点芹菜。
0: 你喝过芹菜汁吗？
1: 没有，我芹菜汁不想尝试。我觉得芹菜本身挺好吃的，为什么要给它榨成汁呢？
0: 就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批人，他们就是会定期的，就是比如说一周当中拿出两三天来就只喝芹菜汁，而且据说效果会很好，就是身体整个的反应很不错。
1: 那我有一个问题稍微有点冒昧，他脸绿吗？怎么了？
0: 没事儿。
1: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问的很有道理？
0: 对，就是我也在觉得，就是你天天喝那么绿的汁儿，那能健康吗？
1: 你看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啊，我们在打粉底液之前或者是之后，可能要用绿色和紫色来进行调和，对吧？那芹菜汁儿其实我觉得它也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很多人都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美白，有没有可能是它的绿色素能够帮助我们调和皮肤的颜色呢？当然，我就开个玩笑啊，那些喝芹菜汁儿的，你可以大胆的喝啊。
0: 再有就是洋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1: 能接受，我以前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洋葱搭配很多的食物都让人觉得就是它可以缓解那个腥味儿啊，或者缓解那种肉味儿。
0: 你知道吗，就是洋葱啊，对于我来说之前啊，它就是一个调味料，它就和这个葱姜蒜是同样的一个归类里头的，
1: 它可以做我的主食，
0: 就是我不能去生吃它，我受不了。但是后来就也就前一阵儿，我吃了一次，就是切的那个洋葱条，好像还挺好吃的，找到乐趣了。
1: 我能够理解你以前那个点，但是你看我减肥的时候也是黄瓜、洋葱，再加上鸡蛋。对呀、生拌，
0: 我的天呀，
1: 很好吃的。
0: 好吧、
1: 除了鸡蛋是熟的啊，鸡蛋你把蛋清儿、然后也掰成和洋葱片一样的大小，就那样吃，挺好吃的。
0: 好好好，
1: 但是不能经常吃，经常吃还是容易腻歪。哎，我说一个食材吧，苦瓜。
0: 苦瓜我能接受，我从小就能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小时候一点都不能接受，
0: 太苦了是吧？
1: 大哭一场，就是我妈妈买了苦瓜，我就那种，我说妈妈，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苦瓜，你为什么还要买？你就是专门派来坑我的。
0: 你不爱我了？
1: 对，我就觉得我妈妈一点都不爱我。然后我妈妈说，你不爱吃还不允许别人爱吃是吗？而且苦瓜她说营养成分啊特别高，
0: 挺适合夏天吃的啊，清热解暑啊，清凉的这样的一款食物。
1: 但那个味道真的太苦了，
0: 我又想。 想到一个黑暗料理，
1: 什么？
0: 苦瓜汁儿。

0: 苦瓜汁你喝过呀？
1: 我喝过。
0: 嗯，
1: 就真的苦，是真苦，一言难尽的苦。
0: 哎，但我现在长大了，成长了，就是了解了它的好处之后，我可以吃了。就是你炒苦瓜，我也可以吃，但是辛苦厨师做的好吃一点。
1: 啊，还有很多人这个食物啊，接受起来确实是，你像什么芥末呀、榴莲呀，就是爱的爱死，
0: 还有茼蒿，
1: 恨死。
0: 还有茼蒿，我之前特别爱，尤其涮火锅的时候。
1: 啊，
0: 后来有一次和同学还是朋友一起去到火锅店里，有人竟然接受不了茼蒿的味道，
1: 它也是有特殊气味的呀。
0: 对，他会跟我说它跟香菜一个味儿。
1: 哎，你知道茴香吗？茴香很多人受不了。
0: 茴香，我跟你讲，这个食材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听过。
1: 是吗？
0: 对呀，我也是后来走南闯北，我才了解有这么一味食材。
1: 你以前小时候没吃过？
0: 没吃过。
1: 火？
0: 我都没听过。
1: 你能吃吗？接受得了吗？
0: 我一般不怎么吃，我能接受，但是我并不觉得它味道好。
1: 我特喜欢茴香馅的饺子，
0: 无法理解。
1: 猪肉茴香。
0: 行了，就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有关于自己印象深刻的那些食材，或者是你觉得那些味道人神共愤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搭配？
1: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

0: 基本的礼貌。
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2: 警察叔叔，我知道。
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5: 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6: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6: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
1: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1: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1: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7: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麦当娜演唱会上的16连蹲和迪丽热巴的天使蹲冲上热搜，并成为广大网友们的新挑战目标。对此，医生提醒，盲目跟风很容易受伤，模仿要量力而行。接二连三的高难度动作背后，是自我挑战还是健康预警？想要健康蹲，蹲出新高度，其实我们早有自己的网红动作。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辩证看待网红动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麦当娜在2001年世界巡回演唱会上的一段视频又被网友挖了出来。视频里，麦当娜踩着10厘米高的高跟鞋，连做16个蹲跳，大开大合的动作让观众看了都感觉心肺在跟着燃烧。而且在这段高难度动作之前，她已经连续唱跳了2个小时。不少网友及健身博主也纷纷尝试效仿麦当娜进行16连蹲。歌手何洁、林依轮等明星们也纷纷加入了挑战行列。有网友发出了灵魂拷问，这样跳伤不伤膝盖？有着20余年从业经验的骨科康复治疗师吕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16连蹲的蹲起活动幅度很大，是建立在膝关节和髋臀部核心力量调动自如的前提下。他发现很多人的模仿动作存在问题，如果仅用膝关节的力量做蹲起动作，髋臀部发力不足，膝关节需要承受很大的扭转力，可能会造成半月板损伤，对膝关节的软骨及韧带也会有不良的刺激。此外，16连蹲也是对心肺功能的挑战，属于连续快速的有氧运动，会使心率快速提升，对于没有一定训练基础，相对年长的人来说更需要谨慎，甚至可能会出现心血管的意外。不仅是16连蹲，近日大火的还有迪丽热巴的天使蹲照片。照片中，迪丽热巴踮起脚尖蹲在地上，脚掌几乎与地面垂直，看起来轻盈又唯美。网友们在跟风尝试之后发现，天使蹲动作看起来优雅美丽，实则非常考验身材和力量。迪丽热巴的天使蹲，为什么劝你别学，也登上了热搜。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其实需要腰、髋、膝、踝4个关节的密切协作

以及身体多块肌肉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尤其需要很好的核心力量、身体的平衡力、柔韧性。长时间保持天使蹲的姿势，容易导致双腿血液循环不畅，引发腿部疲劳、酸痛等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脊椎和膝关节受到过度压力，从而引发疼痛炎症的问题。运动有风险，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千万别盲目的跟风模仿，切记量力而行。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网络上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不仅是最近的迪丽热巴天使深蹲，还有 A41 反手摸肚脐、锁骨上的硬币等等关乎爱美浪潮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考验着参与者的身体素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审美趋势。但朋友圈中流行的好身材，并不见得每一个都是适合自己的，都是健康的。早有相关专家指出，直角肩可能是肌肉发育有问题，反手摸肚脐其实很容易脱臼。在网络平台上很火的漫画腰，曾引起了不少女孩纷纷效仿。看似展示身材曲线与柔韧度的一个动作，却隐藏着对身体健康的极大威胁。网络世界充满了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它们可以带来暂时的乐趣和成就感，但是也可能隐藏着潜在的健康风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思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行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社交媒体再次掀起中小学生厕所社交的热议，让不少家长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原本用来解决生理需求的厕所，竟然成为了孩子们热衷的社交乐园。经过一番资料搜索，我们发现相关的数据是令人担忧的。我国六岁以下儿童和6到17岁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逐年攀升，平均每5个孩子就有一个小胖墩儿。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更是高达了52.7%，小眼镜已经成为校园中的常见景象。写完作业就出门去玩，玩够了就回家睡觉。这种纯真的童年回忆成了这些孩子难以抵达的远方。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厕所社交悄然兴起，仿佛孩子们找到了一个自带 BGM 的秘密基地。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啊，杭州市笕桥花园小学的赵婷婷老师接手了一个2年级的班级，办公室呢就在1楼的厕所旁。他发现一到下课的时间，同学们就成群结队地走进厕所，然后还会逗留很长的时间。他叫来几个孩子问了问，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竟然流行在厕所社交。了解后才知道，女生有时候是聊一聊自己周末去哪里玩了，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是吐槽一些同班级的男生的所作所为。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会分享一些从家里带来的小零食。对于同学们来说，在这里吃零食，厕所都是香的。还有像在青春剧《少年派》当中，主角林妙妙和她的闺蜜们就曾借用了洗手间的镜面空间，卸下平日的拘谨，坦诚相待。剧中他们围着洗手台，对着镜子精心整理发型，一边涂抹唇彩，一边分享着青春期的甜蜜悸动与困扰。那些关于情窦初开的猜想、学业上的焦虑与父母相处的小摩擦，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空间里得到了尽情释放，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洗手间文化。在这里，他们暂时逃离了规则严谨的教室和广泛接触的操场，享受到了片刻的自由与乐趣，体验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小世界的奇妙与精彩。这一现象也让许多家长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孩子们

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社交呢？学校的作息规律和管理制度似乎无意间促成了这一现象。每当课间铃声响起，对于孩子们来说，那短短的十分钟不仅仅是解决生理需求，更是他们短暂珍贵的自由交谈时光。原本应该是嬉戏追逐、欢声笑语的课间、走廊和操场，在严格的秩序维护下变得静谧而有序，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被戴上了紧箍咒。课间十分钟，除了上厕所，孩子们几乎没有多少闲聊的时间，还经常被占用。不知不觉，厕所就变成了宝贵的话匣子开放区。不光是有些学校严格的管理，家长们的期望和过度保护也无形中加重了这一现象。家长们担心孩子在玩耍中受伤，或者过分在意他人评价，这导致家中难得有一个不受拘束、畅所欲言的地方。这么一来，学校厕所反而成为了朋友、女儿与小伙伴分享心情、倾诉烦恼的唯一安全地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儿童心理发展的特性。在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第一次真正交心，是在无人打扰的洗手间里。另外，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也是引人深思。一位名叫小林的海淀妈妈提到，她的儿子告诉她，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厕所里结识的，因为在课堂上不能交谈，他们就会约着一起上厕所，在那里聊天、玩游戏，甚至偷偷地分享零食。小林最近经常在孩子的书包里发现来历不明的零食，询问之后才得知，是他们在厕所里用纸飞机和同学交换得来的。这些例子表明，厕所的私密性恰好满足了孩子们的安全感需求，使他们愿意敞开心扉，尝试建立亲密关系。但长期这样，也带来很多孩子在身体和心理成长发育的担忧，比如长时间憋尿，只为抓住宝贵的聊天时间，不仅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还可能导致尿路感染之类的健康隐患。过于依赖厕所社交，也许还会影响孩子们在正常社交环境下的情绪表达与沟通能力的发展，甚至可能导致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长时间滞留在潮湿封闭的厕所环境当中，容易滋生细菌，增加孩子们感染病菌的风险。那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克服对厕所社交的依赖，把孩子们从厕所中解救出来呢？不妨试试这些方法。第一，设定家庭脱口秀时间，为孩子定制专属的家，鼓励孩子畅所欲言，讲讲学校的故事，分享生活点滴。家长也要学会倾听，尊重孩子的观点和感受，营造轻松愉快的家庭谈话氛围，让孩子明白家里也是畅所欲言的好地方，不止在秘密基地厕所里分享小心思。第二，铸造快乐家庭磁场，主动邀请孩子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定期举办一些家庭聚会或者小派对，扩充孩子们的社交领地，让家庭活动也丰富起来，比如 DIY 手工、观影、桌游这些活动，增强孩子在家中的社交体验，远离仅靠厕所社交维系友情的日子。第三，压力变形记，帮助孩子掌握应对压力的小工具，像健身球、绘画用品、音乐设备之类的，把负面情绪转化为正能量，教孩子正确的压力管理和情绪调节方法，像冥想、运动、绘画等等，转移他们依赖厕所排解压力的行为。第四，自理达人养成计划，学会用轻松有趣的方式引导孩子懂得按时按需如厕的重要性，也要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讲讲生理卫生的小知识，告诉他们憋尿可是会让膀胱菌很受伤，可能会引来膀胱炎、尿道感染，让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爱护自己，从健康生活习惯做起。第五，社交小超人修炼手册，多带孩子参加一些亲子活动，比如在自己的社区里约其他家长一起遛娃，鼓励孩子们主动去交流，跟小朋友们分享，多参加一些线下的社交活动，约着朋友一起去郊游，家长也要参与其中，告诉孩子们一些必要的社交规则。第六，发挥榜样的力量，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家长们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以身作则，给孩子多讲讲在公共场所交流时需要注意的事儿。别忘了，也要时不时夸赞孩子在公共场所的表现，甚至可以设立趣味挑战任务，让孩子觉得每一步的成长都有小奖励等等，激发他们乐于在正规社交场合建立健康的社交关系。作为家长，看到厕所社交这一独特甚至觉得奇葩的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也必须要看到里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要多多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办法提供一些舒适的社交环境，让孩子们成长为身心健康的社交小达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社交小宇宙，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打开那扇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而不是被锁在那个狭小却似乎充满吸引力的秘密基地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科学辩证看待网红动作，以及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
5: 如何用心守护好这份扎根乡村的特色产业，真正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全村百姓，落在了池鱼缸的肩上。新民镇赵寨村党支部书记池鱼缸：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民生改善与产业增收两大核心，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全面提升村庄面貌，做强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生活更舒心，日子过得更红火。
5: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留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冰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留带领部族居滨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冰封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留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庆杰郭玉斌说的了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了他是公留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0: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1: 在滨地，当公留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

0: 上，遥望日渐成型的诚意，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刘的带领下，针对冰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刘赞颂了公刘迁兵的活动及其功绩。公刘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滨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刘还在滨地建设了宗庙。
0: 根据《诗经·大雅·公刘》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刘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重野，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刘的时代。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3: 关于冰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刘篇里面就有来故京，京师郡。那么公刘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冰，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心塘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荆门材料的印证。现从的多油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油鼎是立宣时期的仪器，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锥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熊物，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刻钟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令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京房，那就是京熊。”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冰地。
0: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吐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

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盘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

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

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蔬、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

0: 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宝归焉。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江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江一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滨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公柳》中记述，周人君之宗之，君表正之，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柳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柳里边说原种原有啊，在公柳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滨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滨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教学耳朵栏目。首先来听一首由郭燕演唱的《下半生》。这首歌诞生于他对都市情感的细腻洞察，歌曲以半生漂泊、半生寻觅为内核，讲述了在喧嚣尘世中，人们经历情路坎坷后对安稳陪伴的深切渴望。创作背景里，郭燕曾提及，这首歌是献给那些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却依然怀揣真心的人，他们看过风雨，尝过别离，不再追求轰轰烈烈的浪漫，只愿找一个能共享清晨周香、共守黄昏暮色的人，把余生的温柔都托付彼此。当旋律缓缓流淌，郭燕独特的嗓音如晚风拂过星湖，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遗憾与期盼都在歌声中被轻轻唤醒，让听众或许会想起自己曾经奋不顾身的过往，也会在愿用下半生换一个永恒的歌词里读懂平凡陪伴的珍贵。它不是一首催泪的悲歌，而是一曲温暖的告白，告诉我们无论前半生有多少错过，总有一份深情值得我们用余生去奔赴。

继续来听一首由叶倩文演唱的《情人知己》。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感力作，创作灵感源于对友情与爱情边界的深度探讨。歌曲背后是作词人潘元良对都市男女复杂情感的精准捕捉。有些人超越了普通朋友的界限，却未抵达爱情的彼岸，他们是灵魂契合的知己，也是藏着小心思的情人。这些暧昧又真挚的关系成了许多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秘密。叶倩文以其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份纠结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聆听这首歌时，听众仿佛置身于一段细腻的情感故事中，前奏的钢琴声轻柔婉转，搭配叶倩文饱满的情感，让人瞬间沉浸在比朋友多一点、比情人少一点的微妙氛围里。有些人会想起生命中那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懂你的喜怒哀乐，陪你走过低谷高峰，却只能以知己的身份相伴。这首歌不仅是对一种情感状态的描述，更引发了人们对爱与陪伴的深刻思考。最难的感情，或许是我们既能做灵魂共鸣的知己，也能做彼此牵挂的情人。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

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性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他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他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凉。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飘飘洒洒地随风而落，满地都是厚重的金黄。小麦听得满心羡慕，何谓生活？这才是生活呀，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抱着的手机电脑，更不是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得自然，美得恬淡，美得让人不忍离去。继续前行，转过村口的水口寺，就看到那有名的古丈天峰绿云伴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安澜桥飞架在淙淙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走过老樟树，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水满鱼美，茂林修竹，清风稻谷，犹如一幅布局紧凑、错落有致的山水画，让小麦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唐诗宋词描绘的美妙意境当中。站在安澜桥上，往下看戏水的孩子，四周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虽然还没有到盛夏，但古诗有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早开的莲花顺着夏天的风传来阵阵清香，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溪，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始入通幽处，已闻莲花一缕香”了。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

这里的人以莲为邻，以莲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夏来风拂面，流水带花香，让小麦挪不动脚步，却又甘愿继续前行，寻找那隐藏的神秘美景。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村的环西村，距今已经有6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走在环西镇的小巷里，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模样。不论是与安澜桥一起并称环西双桥的宝安桥，为周敦颐先生而设的爱莲堂，还是古韵盎然的上智堂，以及那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法血缘式建筑群，都充分彰显着环西小镇深厚的文化韵味，让人驻足良久，也思考良久。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烟凝翠锁寒梧，斜阳挂碧梧。沙头两三雁相呼，这是诗人对桐庐的描述。门对天子一袖风，窗含双溪两清流，这是桓溪人对家乡的称赞。诗句很美，然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这一份与众不同的美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古城桐庐。桓溪小镇不大，于是小麦向居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迪浦村。仅仅十几分钟的路程，一片紫色的花海便映入眼帘。听说这里要重新规划，所以花海就只剩下一小片，但是在夕阳的余晖中，这样的田园风光还是非常之美的。小麦将自行车停在路边，逆光走在花田里，更是颇有一番清雅之感。回到桓溪小镇的时候，银杏小筑的店主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农家饭菜。这里有一种白白的做成馒头状的食物，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酒酿发酵的发糕，吃起来带着酒的清香，入口又十分绵软，让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而且出乎小麦意料的是，这里的朝天椒经过了腌制，居然一点都不辣，把它加在发糕里一起咀嚼，更有一番清脆爽口的感觉。在桓溪休憩一晚之后，小麦决定继续前行，出发去1.3公里外的深澳村。深澳村地处江南镇，是龙门山的余脉，在应家溪旁，也是桐庐最大的村庄。村民大多有一个古老的复姓深湖。相传申屠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澳，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澳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当小麦进入深澳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澳显得深居闺中，食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澳这样了。深澳旧，但气韵生动。初夏暖暖的阳光穿过天井，

懒懒地洒在屋檐下的鱼竿上，门板的窗棂分明有些苍老，牛腿上的狮子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澳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当眼，工匠们便对牛腿的雕刻不遗余力，更代表着建筑装饰木雕中的精华所在。这里没有鼎沸的人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澳水和雕廊画栋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衬着凹凸有致的卵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澳的澳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了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澳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澳之上的深澳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着蹲在澳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如此恬淡质朴的生活状态让小麦羡慕之极。继续前行，来到了深澳村最有特色、保存最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公司堂。这是清光绪年间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深土几城建造的七个天井的大宅。听说这座将近1200平米的豪宅建了10年，但是雕刻就花了3年时间。如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雕刻上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精美异常。其实不止公司堂，深澳村大多民居的门窗木雕都刻工精细，皆有自己的主题。这些构思精致的图案里，处处渗透着忠孝礼仪、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这里古老的弄堂、灰褐斑驳的老墙、鹅卵石铺砌的小道，都在引领小麦步入厚重的历史和醇厚的文化中。啧啧的弄堂像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见证了一次次历史的变故，又在喧嚣的浮世里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安宁。铅华洗尽，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黑豆啊，性平，味甘，归心脾肾经，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食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说，常食黑豆可百病不生。黑豆呢，含有多种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维生素、蛋白质等等这些营养物质，而且黑豆呢属于粗粮，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对于人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带您了解吃黑豆的好处和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黑豆当中啊，含有一种叫做抗氧化的物质，它可以对人体细胞呢起到提高细胞活性的作用，所以这种物质可以抗衰老，从而呢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黑豆当中所含有的异黄酮类、花青素等等这些物质，也可以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可以起到补充女性雌性激素的作用，而且女性身体当中雌激素的含量会直接影响到女性的健康，所以呢，适当的补充一些雌激素，对于女性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黑豆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等等物质，所以啊，对于肝脏的养护具有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吃黑豆还有助于眼睛的保护，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吃一些黑豆具有补肝明目的功效。黑豆啊，还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所以呢，在便秘的时候多吃一些黑豆，其中的食物纤维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从而呢达到排便的目的，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现在人的饮食啊都过于精细了，所以呢经常的会出现便秘的情况，适当的摄入一些黑豆对于人体的消化系统是非常有好处的。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黑豆当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高，有降低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的作用。日本科学家实验发现，让高血压患者饮用黑豆汁儿，可以明显的降血压，而且呢，对于治疗糖尿病、白发、过敏症都有一定的疗效。此外啊，黑豆还能起到养肾乌发的作用。黑豆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怎么食用才能够收到最好的效果呢？下面呢，云生就跟您说一个很好的食疗方子。平时呢，咱们都听说过用醋泡黑豆，那么黑豆还可以跟雪梨放在一块炖，您知道吗？中医认为啊，万病不离湿，湿邪如不去除，对身体产生的危害会很大，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最为明显的就是湿气肚。其实啊，女性有小肚子并不一定是肥胖导致的，大部分女性朋友的小肚子多是因为湿气过重。其实黑豆和

雪梨在一块炖煮啊，不仅能够祛湿软血管，把黑豆的功效呢都能够发挥出来，还可以改善面色晦暗无光泽、一生色斑、黑眼圈以及面部油腻潮红、一生痤疮等等这些皮肤问题。梨呀、自古就被推尊为百果之宗，雪梨味甘微酸，性寒无毒，可以止咳润肺凉心、消炎降火、解痰毒、解酒毒等等很多功效。梨呢富含膳食纤维，春天吃梨还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是最好的肠胃清洁工。此外啊，雪梨含有比较多的糖类和多种的维生素，对于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并且梨呢具有降低血压、养阴清热的功效。患高血压、心脏病、肝炎、肝硬化的病人经常喝一些梨汁儿是大有益处。此外呢，梨还有助于肾脏排泄尿酸和预防痛风、风湿病和关节炎等等这些疾病。雪梨性凉，但是蒸煮之后它的属性就发生了变化，没有那么寒凉了，尤其适合中老年人食用。黑豆炖梨啊，也是当代抗霾的圣品，清肺护肺。我们可以准备梨一个，黑豆两大把，冰糖适量。首先把黑豆洗干净，用清水泡发，最好啊泡30分钟左右，这样呢才能够煮透煮烂。再把梨洗干净切成块，然后把梨块和泡发好的黑豆倒到高压锅里边，根据个人的口味倒入适量的冰糖，一般啊放一把就够了。大火先烧至7分钟左右，再改成中小火慢炖30分钟，然后关火。这样呢可以作为早餐食用，也可以作为饭前的甜汤食用。女性常吃呢，可以美容养颜、润肠瘦身。虽然多吃黑豆有补肾的效果，但是如果肾病比较严重的话，是不适合吃黑豆的。肾病患者吃黑豆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从而呢影响或者加重肾病的症状，所以肾病比较严重的患者是不适合吃黑豆的。另外啊，炒熟之后的黑豆也不宜多吃，这是因为黑豆在炒熟之后，它当中的热性会非常大，所以吃多了炒熟的黑豆会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特别是小孩子千万不能多吃炒熟的黑豆。好了，跟您聊了吃黑豆的好处和注意事项，咱们呢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父母，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虽然都很疼爱孩子，但是呢，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却经常会陷入各种的误区，而我们平时接触到的育儿资讯呢，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爸爸妈妈们呢也难以分辨对错。那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在面对新生命的时候，家长们容易出现的一些误区。误区之一，家有新生儿，小声说话，悄悄走路。胎儿在妈妈的子宫里啊，其实是非常吵的，因为羊水一直在那儿晃啊晃的，就在宝宝的耳朵边儿。您说那能不吵吗？可宝宝出生之后呢，新爸新妈被误导了，竭尽全力的要为宝宝创造一个超级安静的环境，宝宝呢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适应这个过程。养育过孩子的妈妈都知道各种滋味，好不容易熬了两三个月了，宝宝终于适应了，不吵不闹了，可爸爸妈妈又把人家从安安静静的家里边给带到外边去了，风声人声汽车声各种嘈杂的声音是充斥于耳，这简直啊让宝宝很崩溃啊。于是宝宝又开始折腾，得几个月才能再适应了。听觉的刺激是宝宝感官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充足的自然声音的刺激是每个宝宝健康发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误区二呢，家有新生儿，拉窗帘得拉得严严实实的。宝宝出生的时候啊，视觉发育还处于初级状态，只能感光，视觉发育的必要条件那就是充足的自然光线。视觉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宝宝长大之后阅读啊看世界呀，都需要发育良好的视觉。宝宝白天睡觉的时候半遮光的窗帘那是最合适的。此外啊，宝宝睡着之后屋里边千万别开小夜灯，在使用浴霸的时候也千万不能让宝宝盯着浴霸的灯看。误区三呢，一出生就得喝糖水，四个月加橙汁，一岁之内就得加盐。新生儿的味蕾啊异常的敏感，糖水、橙汁和盐都属于是强刺激性的食物，可以严重的破坏宝宝的味蕾，导致宝宝不爱喝白开水，吃饭呢也挑食重口味。如果您不小心掉到这个坑里了，那你就得做好今后几年可能要绞尽脑汁让宝宝好好吃饭的准备了。误区四，怕宝宝不消化，一直给他喝粥。消化能力啊是不断发展的，如果你从来都不给宝宝的肠胃适应硬一点的食物的话，那他的消化能力怎么可能得到提高呢？而且啊，由于口腔缺乏咬合、咀嚼和吞咽的练习，可能影响宝宝口腔发育和面部肌肉的发育。咱家宝宝本应该是面若桃花的，老喝粥非给喝成苦瓜脸不可，本来应该口齿伶俐的，老喝粥啊弄不好就喝成吐字不清喽。误区五呢，是先坐后爬。经常听有家长夸自己的宝宝，说你看我们家宝宝不到三个月就会坐着了。您先别急着夸，请睁大眼睛看看咱家宝宝的后背是不是弓成了 C 字形。 宝宝天生啊是头大身子小，每个宝宝必须要经过足够的俯趴和爬行，颈部和背部肌肉还有骨骼才能够支撑起他这颗大头。因为过早的学习坐而导致的弯腰驼背脊椎变形的宝宝那可数不胜数啊。所以啊，千万可别高兴得太早。如果您希望宝宝以后有完美的曲线和身材，还是赶快让宝宝学习俯趴和爬行吧。误区六呢，使用学步车、学步带。美国儿科学会几年前已经公开警告父母，不要给宝宝用学步车、学步带了。可是咱们仍然有很多的新爸新妈蒙在鼓里头，不惜花重金给宝宝买高级的学步车、学步带，而这些东西呢，它会破坏孩子的平衡能力，影响宝宝走路的姿势，有一些呀，还有可能终身无法矫正。赶快把这些东西丢掉吧，宝宝经过充足的爬行，自然就会走路了。经过这样自然发展的孩子，也不容易摔跤。即便不小心摔倒了，那也伤不到重要的部位。误区七是要喂饭。如果宝宝超过一岁半，您还在给他喂饭，就得好好反思一下了。吃饭的作用啊，不仅仅在于填饱肚子，更重要的价值呢，在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食物的美好以及生活的美好。宝宝吃饭的时候，自己动手，自己动嘴，手和嘴都得到了良好的刺激，对于宝宝的动手能力和语言能力啊，都有很大的影响。误区八就是要把屎把尿。宝宝独立大小便涉及到的感知能力、肌肉控制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手眼配合。

切，而是要真正给予孩子正确的一切。分享了一组平时常见的育儿误区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

0: 水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为您推荐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来自瑞萨沃克的《穿梭时间的女孩》。时空穿越啊，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无论是早期英国著名科幻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光机器》，爱德华·佩奇·米切尔的《可以穿越到过去的闹钟》，马德琳·恩格尔的《时间的皱纹》，还是美国科幻大师杰克·芬尼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作家大卫·雷克的《关于维纳的真相》，及至后来作为爱情穿越小说巅峰之作的奥黛丽·尼芬格的《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科幻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以穿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去延展生命的界限，体验有限人生的无限意外与冒险。记得美国畅销科幻作家瑞萨沃克说过，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会拒绝时间旅行的机会。如果时间旅行能够成为可能，瑞萨沃克本人就曾是美国高校的一名历史教师。但令他失望的是，很多美国学生在走进他的课堂之前就已经认定历史是门枯燥的课程。然而几年之后，瑞萨沃克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穿梭时间的女孩》，并在数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下了2013年的亚马逊突破大奖。这部小说被翻译成14种语言，赢得了近百万读者。2017年，《穿梭时间的女孩》中文译本终于问世了，中国读者也能随着瑞萨沃克一同走进时光隧道了。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是瑞萨沃克《科罗诺斯》系列的第一部。该系列一推出便成为风靡美国的畅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为10多种语言，销量近百万册。科罗诺斯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超原始神，是超越一切的存在，也代表着时间。穿梭时间的女孩正是这样一部以穿越的形式在时间之边界叩问历史与情感的故事。小说在美国推出之后便获得广泛好评及热烈反响，荣登各大畅销书榜前列，不仅斩获了2013年度亚马逊突破大奖，而且入选美国亚马逊电子书排行榜历史小说第一名、穿越小说第五名，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畅销之作。那么这本《穿梭时间的女孩》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小说讲述了一个16岁少女凯特的故事。凯特本来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从未谋面的外婆出现了，并赠予她一枚散发着蓝光的挂件，告诉她家族拥有穿越时空的遗传基因。起初，凯特认为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直到一起谋杀案突然改变了凯特生活的时间线。痛失双亲的女孩必须回到1893年的芝加哥，对抗恶意篡改时间的敌人。小说以非常精致的笔触描写了1983年芝加哥世博会这段充满了传奇和惊险色彩的历史。而当历史以不同面目出现并被叙述之后，却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旅行的故事也是在重写历史，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和视角，给予尘垢背后的历史细节以全新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就取决于历史会被怎样演说。小说借此提出了关于时间穿越的两个恒久的问题：如果改变历史真的成为可能，那么改变的代价是否是人类可以承担的？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性又是如何互为因果？线性的时间究竟是一切之因还是一切之果？当然，在时间穿梭的女孩中，凯特做出了最合乎伦理正确的选择。她和爱人告别，毅然肩负起危险又艰巨的拯救人类未来的使命， 而我们的作者也不忍心令读者伤心。

落泪。在小说的结尾，凯特将去唤醒那个在另一条时间线中从未与他谋面的爱人的记忆。于是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性被篡改，时间旅行就不仅仅是一场惊险浪漫的冒险，而是对生命限度扩张的一种想象，对当下存在的客观性的一种质疑。正如著名的科幻文学研究者达克苏恩文提出的，科幻小说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一种现实性的非现实性，并要呈现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世界。而与舒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这样畅想未来、反思物质与文明发展的时间旅行小说不同的是，穿梭时间的女孩所呈现的这个关于历史的多种可能性的另外的世界，终究是要让我们回归到对当下生活的一种确认。换句话说，穿越给凯特带来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加她生活的丰富性与美好，而是以亲情和友情的缺失反证了日常生活的可贵。凯特的冒险不过是要回到穿越之前的平淡生活，去珍惜看似微不足道的平凡人生。科幻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飞刀认为，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故事，有很多让自己感动的地方。他幽默地说，我想读这本书的原因是，作为一个不畅销的作家，看到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就想知道畅销书都有哪些特质。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这本书畅销的原因，它满足了普通人基本的渴望，它非常温暖，另外还有科幻故事独有的特质，让人可以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待生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线性的，读书也很难跳出线性叙事，但这本书特别的地方是在平行的时间线里，女主角认识到自己的世界不是绝对正确的，让人用相对的视角来看待生活是非常可贵的。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会继续陪你读书，待会儿见。

0: 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分享读者阿贝尔的一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读好书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一种审美，但还不是深层的触动灵魂的审美。触及灵魂的审美是从书中获得的一种洗涤，一种绽放和救赎。书是作者生命的一部分，好书是作者生命的精华。读到好书，顺藤摸瓜，便会触摸到作者的人生、内心、审美向度和精神境界，随之爱上。阅读是最亲密的会见，我读的书多是古书，会见的也都是古人。第一本书是《茶花女》，第一个人是小仲马。《茶花女》让我懂得超出肉体与道德的爱，她在巅峰分出两支，死亡和逃离。第二本书是《吉檀迦利》，第二个人是泰戈尔，那是些爱的警句，也是倾诉和感悟，和着万物生的节奏，面对神灵，把心打开，自己交给神明。理智之爱，宁静之情之语，这是泰戈尔呈现的文本状态和书写状态。

第三本书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个人是尼采，他是哲学的，但不是古典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的，反理性的，充满狄奥尼索斯情节，否定，然后迷惘，混沌，充满力量，但力量却是分散的，对自身和时代价值形成撕扯，几近癫狂。而尼采本人在道出人呐，回到大地的意义上来吧之后，便丧失了意识。对于尼采，常人自然是无法会见的，只能在某个癫狂懵懂的阶段爱上。迄今为止，曼德尔斯塔姆和夫人纳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是我的挚爱，这爱是从读他的《时代的喧嚣》开始，到读他更多的诗歌，读纳杰日达的金砖般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和第二本书《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序》。很多人诉说着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我总觉得我的爱更有分量。它是一种在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内心与精神追求理解之后的折服、崇拜与跟进。曼德尔斯塔姆的才华自不必说，我最着迷的是他的勇气，敢跟元首叫板，跟整个时代与集权叫板，用的又完全是文弱的美的诗歌方式，其悲剧性震颤着每一颗善良而敏感的心。读纳杰日达的回忆录，你便参与到曼德尔斯塔姆的整个人生当中，不只是见证，简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被很多细节裹挟，美的、恶的、人性满满的，灵魂彼此面见。因纳杰日达的女性身份，对她的爱似乎要更特别一点，有她的人品、才华、勇气做底，又看过她年轻时的照片，便多了对异性的感情。在阅读中也有一见钟情的爱，它清晰悲凉，让人扼腕。偶然读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图曲》，当即坠入情网，随后读到他的大卫·格德尔《孤独之酒》《伊莎贝尔》等中文译本，他的短暂的人生，他对母亲的叛逆，他的犹太人身份，他对小说写作的挚爱。1942年8月17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2004年，因《法兰西组曲》发现出版，再度引来关注，并获得雷诺多文学奖。与布鲁诺·舒尔茨这个天才的一见钟情，始于读到他的《肉桂色铺子》，而沙漏下的疗养院让我爱不释手。1942年，这位波兰籍犹太作家也被关进集中营。11月19日，被纳粹党卫军枪杀在小镇的一个街道上，嘴里还衔着面包。舒尔茨的天才、敏感、内心的艺术认同以及戏剧性死亡，让我的阅读和爱多了一层悲悼。从读者阿贝尔的这篇读书体会，阅读是种亲密的会见中，不难看出阿贝尔与书的亲密遇见是如此的投入，更让我们在这篇文字中感受到阅读带给人精神上的满足与丰盈是如此让人陶醉。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吧。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0: 灵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过度敏感的行为，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敏感的人来说呀，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大风大浪，钝感的人乘风破浪，敏感的人如履薄冰。尤其对于敏感的职场人来说，好像到处啊都散发着自己要被裁掉的信号，一不小心呢就会过度解读，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原是我不配。有些事不能一点不上心，但是太上心了呀，也就会徒增烦恼。比如啊，咱们举个例子，晚上6点钟，领导随口跟你说了一句早点下班吧，别太累了。普通人肯定想的是啥呢？哎呦，这个领导还是有点良心的。但是敏感的人呢，第二天就上交了辞职申请。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不至于吧？简直太至于了，让我下班，那工作还没做完，那不需要我做了吗？这不就是。当然这领导的原话当中也没有说不需要你做啊，肯定也是需要你做，但是需要我做还不让我做，可能就是觉得领导觉得不配，然后呢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好，然后要裁掉我，那么与其被裁掉不如辞职算了。当然领导压根就不是那个意思，既然领导的话你紧张，那同事随便说说那就没问题了吧。同事怎么说呢？啊，比如说你穿了这个新衣服早上上班，同事随口来了一句，哎呦今天穿的真好看，没毛病吧？听似是没有任何的毛病，但是对于敏感的人来说那毛病大了。我只是今天穿的好看吗？平时穿的很土吗？这不是很敏感的一个反应，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没这个意思呀，那在别人眼里这个自己穿的好不好看呢，那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再说了，对于敏感的人就成了什么呢？哎，我就不配穿的好看一点吗？当然配，也是，你想想

0: 啊，平时上班你收入也挺可观的，对不对？什么好看的衣服没穿过没见过呢？啊，哪像我呢，穿着大牌衣服也像假货。
1: 如果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多心呢，因为你这个事情啊跟衣服就没关系了，主要啊可能就是你长得土啊。当然啊，你也别胡思乱想了，上班只要好好工作，把方案做好了，交了方案也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可是有的时候啊，交了方案也会崩溃。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你交了方案，领导给你回一句写的还不错，这可能是好事，应该如释重负，对不对？但是敏感的人就会在这里给领导回复了，对不起领导，我这就重新写。
0: 当然我们可能正常人来想，不是说你写的不错了吗？为什么要重新写呢？
1: 方案回回都这么写，怎么这次夸他了呢？哎，可能就觉得他这次写的比较好。
0: 那是不是也会觉得之前的方案没有夸他，就是觉得他方案写的就不咋地，甚至说看都没有看呢？

实际的人领导是看了的。当然敏感的人还会思考，哎呦，是不是我这个方案问题太多了，没法改了，方案烂到这个程度了，直接就是夸两句就敷衍过去得了。这个时候也不要胡思乱想啊。当然还有这个，我们上班嘛，难免会遇到一些出差的现象，我们都要乘坐一些交通工具啊，什么高铁呀、飞机呀什么的，对不对？但难免有些机票啊、高铁票没有报销，那想想就要去找这个财务报销，对不对？啊，可是这个时候，敏感的人就觉得，哎呦，完蛋了，啊，这可能大家就想到，难道是这个行程单丢了吗？啊，并没有丢，那么为什么完蛋呢？哎，这个财务小姐姐双手接过票据，然后对敏感的人那么一笑，哎呀，大家可能正常人就觉得，哦，财务心情今天不错。肯定能够顺利报账啊。敏感的人就会想，哎呦，这个财务为什么今天心情这么好，他对我笑了呢？难道今天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了吗？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呢？因为这财务啊，对这个一些朋友可能平时是爱答不理的啊，有可能对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因为他是爱答不理的一个状态，今天突然就笑了，很有可能就想着，哎，你慢去吧，慢慢走吧，然后对他好一点，然后跟你笑一笑吧。这个事情啊，真的是想太多了，很有可能别人就是有喜事了呢，啊，就心情好了呢，中了500万奖金了呢，对不对？啊，可能这个心情不好的这个人啊，就是敏感的人就会觉得，哎呀，少了我这个扫把星，肯定就喜出望外了吧？其实也不至于，你干了这么些年了，对不对？啊，如果真的要把你裁掉，那肯定要 N+1都要算好呀，啊，然后呢才会第二天看不到你，所以呀，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也不要去多想。但是呢，有些朋友就爱焦虑，哎，你比如说到了中午啊，这个中午吃饭，对吧？在公司肯定要焦虑吃什么啊。但是有些朋友呢，不仅仅焦虑吃什么，他们焦虑的是什么？为什么别人吃饭不叫我一起？你看看这想的问题，那不是太无语了吗？而且他还会分析，就说，哎呀，他们大学就认识了，肯定更合得来，而我呢一点都不合群，是不是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要不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吧。啊，当然也没有什么必要哈，因为呢大多数朋友都是心理比较健康的。再说了，你想想自己那些工资能看得起心理医生吗？后来想想算了，那就去后勤领一包纸巾擦擦眼泪，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一下，然后让自己快乐的入睡吧。等你去找后勤的时候，后勤一会跟你说，哎呦，今天有点忙，你一会儿再来吧。完了，这对于敏感的人就会思考，哎呀，怎么让我一会儿再来呢？要不我辞职吧。很多朋友听了就纳闷了，怎么没有纸巾就辞职了呢？很简单，这个敏感的人就会思考，为什么他不给纸巾？当然这个人家这个后勤也没有说不给你啊，只是说让他一会儿再来。他会觉得借口都是借口，什么行政啊跟 HR 啊平时走得很近，他们肯定知道什么内幕消息了，然后自己拿不到纸巾心里就难受了，就开始想，哎呀，我连纸巾都申请不上了，看来我也没有那么重要了，算了，我辞职吧，今天就收拾收拾，把工位清理干净，别赖在这里了。仔细想一想，人家裁你还需要跟你说这么多话吗？是不是啊？把自己安抚了之后，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好好上班了，早点来办公室，但半天没看到别人来，这敏感的人心里就会想，完了，我辞职吧。这你来上班别人不来辞什么职呢？很简单，他们会思考，他们都没来，是不是有什么活动没叫我，让我一个人上班呢？也不一定，对吧？也有可能别人前一天晚上就加班累着。当然这个时候敏感的人又会思考，难道领导昨晚叫他们加班没叫我加班，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好呢？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一过分解读，自己内心他只有难受。所以啊，职场人表面看起来是一池净水，实际上每天起床都是怀揣不安的心态，尤其是原本就敏感的人，更是觉得周围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暗示自己主动辞职，别给公司添麻烦。但是还能怎么安慰敏感的职场人呢？只能说过一天是一天，放轻松就行，是你的早晚它都是你的。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过度敏感的行为啊，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吴哥早上好。
1: 小丽早上好。哎呦，今天穿得挺漂亮啊。
2: 我平时穿得很难看，我知道。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今天是格外的好看。你这是要去约会了吗？
2: 我知道我找不到男朋友，大家都在笑话我。
1: 这我没这意思啊，就是随便聊两句而已，不用这么解读吧。
2: 怪我心眼小，想太多了。
1: 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呀？
2: 你一直觉得我很胖吗？
1: 不是，你一点也不胖，身材非常好，就现在更好了。
2: 我知道大家都是觉得我胖的，我从你们的眼神里面已经看出来了，其实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减肥了。
1: 小李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去忙吧。
1: 哦，那我回工位了啊。
3: 这还能不能正常聊天了？怎么说着说着哭了呢？这哎，
1: 小李还不下班吗？你也别太累了，早点回家吧啊！
2: 我才进公司一个月，难道要裁员了吗？
1: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要裁员了呢？
2: 加班都不需要我了，说明公司也不需要我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谁喜欢加班啊，对不对？那就下班时间就应该早点下班回家。
2: 可是办公室还有很多人没有走，我要是走了，那可能明天老板就不让我来了。
1: 没这么严重。
2: 吴哥，那个方案我放你桌上了，你看到了吗？
1: 哦，看到了，你不用着急啊，我现在已经下班了，我明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再看。
2: 吴哥，我知道我写的不好，你不好意思告诉我哪里需要修改，其实你可以说实话的。
1: 不是，我还没看呢，谁说你写不好了？我明天看了再说也不迟嘛，对吧？
2: 上个星期小红交了一个方案，你马上就找他讨论，我今天一早就交了，但是直到下班你都没看。我知道是因为我写的不好，可是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想写好啊。
1: 小丽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就怪我自己，是我自己水平太低。
1: 你可别多想啊，小丽，那天呀刚好是我有空，哎，今天恰好又比较忙，所以才。
2: 吴哥，我不怪你，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就马上重写。
1: 不是，这就没必要了啊！算了，那我现在看行不？看完我再下班。
2: 吴哥，我耽误你下班的时间了，实在对不起。
1: 没事，这样我看完马上给你回复。
2: 嗯，好的，谢谢吴哥。
1: 这个小丽怎么这么敏感？我简直我都不敢跟她说话了。哎，这下不了班了，赶紧看方案吧。哎，
2: 吴哥，
1: 哎呀妈呀，你吓我一跳，你知道不？
2: 对不起吴哥，我看你都看了十分钟还没给我回复，是不是做的实在太差看不下去了呢？
1: 没有这回事啊，我觉得你写的挺好的，我明天上班的时候跟你一起讨论一下怎么样。
2: 看来还是我不够优秀，今天晚上我没有资格睡觉了。吴哥你先回家吧，我继续改。
1: 这个你做好分内的事就行，不用写方案了。
2: 大家都要写，为什么不让我写？那我好像对公司都没有什么价值了呢。
1: 真不用，这样你赶紧回家下班好不好？回去好好休息。
2: 不，我做不好，不能回家，你先走吧。
1: 那我就先走了哟。
4: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一无声黑白。
2: 吴哥，怎么今天突然唱起了这首歌呢？完了，这回肯定是想让我走了是吗？
1: 小丽，你没事吧？
2: 吴哥，我没事，你有没有什么事啊？
1: 我没事啊，我就看你表情不对，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2: 现在没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哎呀，咋又哭了呢？没事儿没事儿，吴哥你别管我了。
1: 哎，这个小丽真是太敏感了，我不管说啥她都难过，唱歌也不行。哎，这该怎么办呢？这，哎，群里来消息了。啊，领导请客吃饭。哎，不是，这领导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那个小李，你怎么去？我今天车限号没法开。
2: 吴哥，我没有收到消息，看来乔总是没有邀请我，毕竟我都要被裁掉了。
1: 群里不是发通知了吗？你没在群里吗？
2: 你们还有一个群啊？看来是真的不喜欢我。
1: 哎呀，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这是我们那个项目群里发的，不是在大群。啊，这领导呢叫的是我们那个项目组的人啊，你没有参与啊，对，可能就没有叫你吧。
2: 嗯，我明白，你们去吧。
1: 小李，你真没事儿？
2: 我没事儿，你们去吧。
1: 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得了，那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
2: 不了，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你们的都是有什么车、有什么房、有存款的人，我什么都没有，工作也快没有了。我回去了，拜拜。
1: 小丽，早上好啊。
5: 吴哥，早上好。我的纸巾用完了，能不能借一下你的呀？
1: 可以，我这儿正在讲电话，你稍等一下啊。
2: 昨天小张找他要纸巾，马上就借了。哎，看来吴哥也开始嫌弃我了。
1: 那个小丽，刚才你是要找我要纸巾是吗？
2: 没有没有，吴哥，我不配用纸巾。
1: 不，这又怎么了？这纸巾就在我桌上呢，你随便拿啊，别客气。
2: 不用了，老天爷也在为我哭泣，老天爷可能知道我这份工作干不长的。
1: 小丽，你没事吧？
2: 吴哥，我没事。
1: 我有点事儿想找你，你现在有没有空啊？
2: 怎么了？
1: 我觉得呀，咱们有必要谈一下。
2: 是不是我做错事情了呢？
1: 啊，没有，就是随便聊一聊。
2: 上一个你说随便聊聊的小李就被裁了，我哪里做的不好？我一定改。吴哥，我马上就要交房租了，如果被裁了我就没地方住了。
1: 小李，我呀是觉得你太悲观了，有时候啊我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你情绪就很低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沟通了。
2: 所以要裁掉我吗？
1: 不是，咱们公司啊就你是一个保洁，怎么可能裁掉你呢？
2: 吴哥，我明白了，你不用暗示我了，我辞职信都写好了，给，保重。
1: 哎，小丽，我是被他炒了吗？那完了呀，那谁来收垃圾呀？
0: 对于敏感的朋友，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学会对他人的越界行为说不，学会说不是敏感者们必备的生存技能，否则你总是处于摇摆不定、被刺激吞噬的状态。我们要做生活的创造者，而不要因为别人那些行为而对自己进行自责。对自己，咱要学会包容，留出更多的时间来解放自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好
3: 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0: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木楼到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7: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9: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8: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7: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现代人生活压力本来就大，再遇到孩子不听话犯点小错，简直分分钟想爆炸，完全控制不住自己。当时骂出来就解气了，但事后回想起孩子又很后悔。本期节目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可怕的语言暴力。
1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2: 最近大火的电视剧《都挺好》当中，爱佳最心疼的要数小女儿苏明玉了。明玉是家中唯一的女孩，但因为家中重男轻女，所以苏母经常用语言来羞辱明玉。印象深刻的一次，明玉因为妈妈偏袒二哥而跟妈妈发生争吵，于是苏母骂她：我们给你吃给你喝，养你这么大，我们有罪了是不是？你要是有能耐，你就别用我们的钱呢。虽然这只是电视剧，但大家不要以为语言暴力只会在电视剧中发生。其实在很多家庭里，语言暴力并不罕见，只是很多父母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孩子进行的批评纠正已经是语言暴力了。仔细回想一下，为人父母的你有没有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你再这样，妈妈就不喜欢你了。别捣乱，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看邻居家的小朋友可比你听话多了。这些都是父母责怪孩子的常规用语。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不是不知道这些话会伤到孩子，

于中。美国心理学家研究显示，平均每20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表示幼年期间曾经遭受过语言暴力；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1个因为语言暴力导致心理疾病。轻者患有社交障碍，重者有杀人和自杀的行为。当外界对孩子施以持续的语言暴力时，孩子的大脑会启动应对式的调节，来让自己适应恶劣的环境，从而形成2种病态人格。一类是退缩型人格，孩子内向、封闭、自卑、多疑，形成社交障碍；另一类是攻击型人格，孩子暴躁易怒，充满仇恨，容易冲动伤人。我想起不久前看到一段国外的视频，一位父亲看到儿子天天玩游戏不务正业，最后愤怒地跟孩子说，有种你就别活了，随后把枪支拍到了桌上。孩子听到父亲的指责，举起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终结了生命。这位父亲听见一声枪响之后回头一看，也昏倒在地上。谁也不曾想到，父亲气急的一句“有种你就别活了”，成了孩子结束生命的理由。语言暴力真的可以杀死孩子，所以请停止用语言伤害孩子。孩子犯点小错，但是家长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个时候，爱家有一些小建议。首先，父母要学会疏导自己的情绪。不得不说，我们做家长的对孩子发脾气，并不全是因为孩子做错的事，也可能来自于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做父母的总会忍不住把自己所有情绪都向最亲近的人来释放，比如孩子。所以，面对孩子犯错的事实，家长必须要正视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不要让生活压力这些情绪占据了理智。深呼吸，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同时，家长要明白，自己恼火的同时，可能孩子也很自责，当时他的情绪可能是低落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火上浇油，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或者是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次，把警告改为鼓励，比如孩子拿着笔乱涂乱画，很多父母嫌麻烦会直接阻止说，不可以，别捣乱。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方式，温和地告诉孩子，宝贝儿，这是你画的吗？真棒，但是爸爸妈妈有个更好的建议，然后再告诉孩子步骤。前一种做法，孩子可能被你的话一时给震慑到了，但他不会因为你的某一次制止就停止这个行为，反而可能就激发他的逆反的心理，你越不让我画，我就偏要画。反而后面一种轻柔的鼓励的方式，孩子更能听进去。第三是给孩子表达的机会。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所以当孩子犯错误时，家长应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公益短片《语言暴力》里面，一个孩子打碎了杯子，但是这个妈妈不听孩子解释，立马责备起来，换来的是孩子哇哇大哭，妈妈更加生气。在短片结束时，让时间倒流，孩子打碎了杯子，妈妈问他，宝贝儿，怎么会打碎水杯呢？孩子告诉妈妈，妈妈本来是想给你喝的。所以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也许就有不一样的结果。最后，赞美是对孩子最高级的认可，适当的赞美其实是很棒的教育方式。如果孩子在自家墙上作画，有的爸妈会说，你又乱画，妈妈不爱你了哟。有的爸妈则会说，这是你画的吗？真不错，但我们应该画在纸上，这样可以保存下来留作纪念哟。2种不同的做法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完全不同。后一种既保护了孩子的成果与自尊，又给孩子和家长提供了解决办法。即使孩子不同意，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沟通，所以父母要多夸赞宝宝。希望爸爸妈妈们都能学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宝宝成为语言暴力的受害者。语言暴力
也许可以制止孩子一时的错误行为，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优秀。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从宝宝出生的那一天开始，爸爸妈妈就开始纠结宝宝多大可以用枕头，哪种枕头好。接下来的时间里，爱佳就来和您说说关于宝宝和枕头的话题。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我首先来说说人为什么要用枕头。相信爸爸妈妈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不枕枕头平躺在床上会有一种上不来气的感觉。其实这就与人体的颈前屈有关，正常成年人的颈椎曲度是向前凸的，躺下后和床面之间有个间隙，如果没有枕头，我们在平躺的时候颈前屈会处于紧绷的状态，这样会压迫气道，造成呼吸不畅。枕头的作用就是填上这个间隙，保护正常的生理弯曲，整个颈背部的肌肉松弛，我们才能觉得舒服。但是颈前屈并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而是通过后天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宝宝出生之后，整个脊椎是一条稍向后弯的 C 型，这与宝宝出生前在妈妈子宫内的姿势有关系。也就是说，刚出生的小婴儿并没有这种弯曲，所以他们在平躺的时候不存在压迫气道的问题，能够顺畅的呼吸。如果这时候刻意给宝宝用上枕头，把颈部垫高了，反而不符合宝宝颈椎弯曲程度，还有可能压迫气道，造成宝宝呼吸不畅。有些家长看宝宝不枕枕头，自己觉得挺别扭的，于是把毯子毛巾折一折，想方设法给宝宝垫上。别看只是一点点高度，其实宝宝此时的颈椎曲度稍微一垫就嫌高了。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宝宝这时候活动还不灵活，用枕头或是垫点东西当枕头都不安全，都有堵住宝宝口鼻导致窒息的风险。

此在宝宝颈前区形成之前是完全不需要枕头的。那么宝宝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用枕头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各国或地区的推荐也不尽相同。美国儿科学会在2016年安全婴儿睡眠环境的建议中指出，推荐婴儿在1岁之后使用枕头，之前不仅不使用枕头，而且为了安全起见，也不要在婴儿床上放置枕头。也有很多儿科专家认为应该在2岁左右引入枕头。艾佳建议家长不需要以1岁、2岁这样的时间点来决定用不用枕头，而是应该当宝宝需要的时候才尝试给他枕头。比如宝宝已经能够灵活自如地翻身坐立，睡觉的时候又喜欢把头垫在某些物品上，或者是枕着家长的胳膊等等，这就意味着对宝宝来说这样枕着更舒服，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就可以尝试给宝宝用枕头了。宝爸宝妈一定要根据宝宝的

具体接受程度来判断，千万别强迫宝宝必须枕枕头，更不要因为听说用某种填充物的枕头能够枕平后脑勺，而特意给宝宝用硬的枕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如何给宝宝选择枕头。说起来怎么选枕头，家长们最常见的想法就是填充物是什么。事实上，荞麦皮、决明子、茶叶、粮食、海绵、乳胶，无论家里老人给做的粮食枕头还是市场上购买的乳胶枕头，都不是我们做出选择的标准。单就填充物来说，只要选择宝宝适应、家里人接受的即可。真正重要的枕头选择标准有三点。首先要确保枕头高度合适，枕头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而是要贴合宝宝颈部弯曲。一般来说，适合的判断标准是宝宝仰卧躺在枕头上时，头和躯干能够处于一条水平线上，而当宝宝侧卧时，双眼的连线要与床面垂直，这样说明枕头的高度正合适。如果枕头太高，相当于宝宝是低着头睡觉，枕头太低相当于是抬着头睡觉，无论是高是低都会很累，损伤健康。儿童枕头的高度多是在1到3厘米之间，家长选择一个合适自家宝宝使用的就行。其次要支撑合适，太软的枕头宝宝一躺头就陷进去了，容易被堵住口鼻，有窒息的风险，而且太软的枕头没有支撑作用，相当于没有使用枕头。太硬的枕头不具备弹性，宝宝枕着也不舒服。爸爸妈妈选购时可以用手压一下，感觉有支撑效果，手离开后枕头回弹又比较好的，是适合宝宝的枕头。最后要清洁透气，无论使用哪种枕头都应该定期清洁，宝宝出汗多，口水也比较多，有时候还会有吐奶的这种情况，枕芯儿容易滋生细菌，再加上很多宝宝都喜欢趴着睡，不及时清洁的话容易引发呼吸道症状及过敏等问题。家长清洗枕套的同时，千万别忽视了清洁枕芯儿，要根据枕芯儿的不同材质进行清洗、晾晒等适当的处理。另外，爸爸妈妈还需要注意一点，不要迷信天然就最好，比如丝绸、天然橡胶、小麦等等。如果宝宝对这些物质过敏或是清洁不当，也是会引发大问题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归来是诗，离去成词，且笑风尘不敢造字。我糟糠能食，粗衣也认，煮酒话桑，不敢相思。接下来这一首歌，余香。
7: 画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

0: 飘扬。
1: 余香的副歌部分真的非常触动人心。人啊，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去怀念，才去想起前任的种种美好。分开之后，常常独自的黯然神伤。所以我们呢，在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3: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

0: 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

0: 党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会议。

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0: 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1: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3: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5: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3: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6: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

0: 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1: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乘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4: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3: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4: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4: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3: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的5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慰问离任村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并致七一节日问候；我市召开促就业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史林刚深耕基层办实事，实干赋能乡村振兴。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市公安局到学校企业开展禁毒宣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3日，陈家宝到新民镇走访慰问离任村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陈家宝来到离任村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生活起居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积极生活，并要求有关部门单位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陈家宝在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持续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常态化开展困难党员、老党员走访慰问，切实增强党员归属感、荣誉感、使命感。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慰问。本台记者杨帆报道。6月25日，我市召开促就业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社会和谐稳定，要立足滨州产业优势，持续拓展就业空间，积极推动群众就近就业，同时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精准施策，全面摸清企业用工需求，抓实技能培训与岗位供需对接，多措并举拓岗提质，

0: 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全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为滨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安排了相关工作。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史林刚，深耕基层办实事，实干赋能乡村振兴。本台记者杨璇、赵亚婷报道。在乡村振兴工作推进过程中，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立足村情实际，以实干担当破难题，以产业发展促增收，以贴心服务暖民心，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带领村庄发展提质，群众生活增效，成为扎根乡村一线的基层实干带头人。闲置资产是沉睡的资源，更是乡村发展的潜力所在。针对村内多处老旧校舍、闲置村委会房屋长期荒废的现状，史林刚主动谋划发展新思路，积极对接清洁能源项目，将闲置集体用地变身光伏发电产业基地。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
1: 咱这个学校已经废弃多年了，今年嘛我就回来乡里就把这个学校重新利用起来。所以利用起来，因为他这个学校的话，目前的话我来先光伏，先把这后院全部给他做出光伏，这个效益比较好。这是他的这个后期的话，我这几个闲置这几个学校，还有这个又闲置两个村委会，共同达到两兆，啊，光伏建好以后达到两兆，基本上收益以后一年达到个20万以上。
0: 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史林刚带领村上因地制宜发展优质林果产业，打造40亩精品苹果种植基地，果园以市场热销的瑞雪苹果为主要品种，品质优良，销路广阔，今年首次挂果就预计实现产值15-6万元。产业发展的同时，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一亩果园一份收入，一片希望。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
1: 啊，瑞雪在95%，年收你今年的话，第一年挂果大概，产值能达到15-6万元，啊，现在目前的话，他这个国家带动起来的话，希望把周边的这个，湖下这一块儿，就是在就地就业，啊，这一块的话，基本上能给这个湖下能凑数。
0: 产业兴则乡村兴，民生暖则民心安。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史林刚始终把村民增收放在心上，积极挖掘村内养殖产业潜力，主动入户宣讲奶山羊养殖惠农政策，通过一对一讲解补贴标准，点对点答疑解惑，鼓励有养殖经验的村民发展特色养殖，助力村民多元增收，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日常工作中，史林刚带领村两委年轻班子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倾听村民诉求，收集群众建议，排查民生难题，主动为群众纾困解难。年轻务实的村干部队伍，贴心细致的为民服务，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可和好评，持续筑牢和谐稳定的乡村治理根基。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
1: 最后，以和美乡村建设为主抓手，村畜、产业、人才、文化、生态、自治全面振兴和村两委班子全体村民一道，把我们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0: 从盘活闲置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到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再到深耕民生服务凝聚民心，史林刚以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的责任与担当，真抓实干，奋勇前行，用点滴实干推动西园村乡村振兴工作走深走实，为和美乡村建设积蓄了蓬勃力量。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

0: 6月25日，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前夕，市公安局禁毒民辅警先后走进市职业教育中心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防范成瘾性物质滥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以案示法，实务科普，为师生职工送上直观生动的禁毒法治课堂。在市职业教育中心，民警结合近年涉青少年吸毒贩毒典型案件，民警细致拆解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以及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网红零食、减肥神药的新型麻精药品，直观展示毒品仿真样品，讲解毒品对人体神经系统、心智发育的不可逆伤害，普及容留吸毒、贩卖毒品相关法律惩处条款，现场传授拒绝陌生人饮品、谨慎结交社会闲散人员、远离 KTV 等复杂场所的实用自保技巧。市职业教育中心学生焦涵毅：
1: 以前我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学生特别远，今天看了仿真毒品模型，听了民警的讲解，才发现原来市面上很多不起眼的零食饮料都可能藏着毒品的陷阱。今后我不仅会管住自己，坚决不接受任何陌生人给的东西，也会把学到的禁毒知识讲给同学家人，一起远离毒品的侵害。
0: 校园宣讲结束后，宣传队伍还到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有限公司，面向一线生产职工开展企业专场禁毒普法，在斯科赛厂区设立禁毒宣传咨询台，摆放禁毒警示展板，向企业职工发放禁毒宣传单，结合务工人员异地交友、聚餐应酬、网络网购等生活场景，重点讲解新型合成毒品依托咪酯、芬太尼类物质的隐蔽伪装形式，解读吸毒、非法买卖麻精药品需要承担的行政、刑事责任，提醒职工在外务工提高防范意识，发现涉毒线索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有限公司职工田波涛：
2: 通过今天民警的现场讲解，我才知道我们日常聚餐网购都有可能遇到涉毒风险，这次宣传特别接地气，实用性很强，让我们认清了毒品的危害和违法后果。以后工作生活中，我会提高警惕，远离不良嗜好，自觉抵制毒品，同时也会带动身边同事一起识毒防毒，守好个人和厂区的安全底线。
0: 此次系列宣讲活动覆盖师生、企业职工近千人，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千余份，实现校园、重点企业禁毒宣传双向覆盖。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

0: 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流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诫赤首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恤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流》记述了公流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流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流在宾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1: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3: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宾地的宾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宾礼，而宾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心说如果能够把我们宾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宾礼文化或者说宾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地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4: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你看一下这个
0: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1: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5: 古宾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先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

0: 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靖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仙州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靖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1: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也是商末的，仙州的陶粒，所以它是有仙州的陶粒这块。
0: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仙州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牛居滨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牛居滨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2: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牛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灵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牛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滨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朝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

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刘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教学耳朵栏目。首先来听一首由郭燕演唱的《下半生》。这首歌诞生于他对都市情感的细腻洞察，歌曲以半生漂泊、半生寻觅为内核，讲述了在喧嚣尘世中，人们经历情路坎坷后对安稳陪伴的深切渴望。创作背景里，郭燕曾提及，这首歌是献给那些在爱情里跌跌撞撞却依然怀揣真心的人，他们看过风雨，尝过别离，不再追求轰轰烈烈的浪漫，只愿找一个能共享清晨周香、共守黄昏暮色的人，把余生的温柔都托付彼此。当旋律缓缓流淌，郭燕独特的嗓音如晚风拂过星湖，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遗憾与期盼都在歌声中被轻轻唤醒，让听众或许会想起自己曾经奋不顾身的过往，也会在愿用下半生换一个永恒的歌词里读懂平凡陪伴的珍贵。它不是一首催泪的悲歌，而是一曲温暖的告白，告诉我们无论前半生有多少错过，总有一份深情值得我们用余生去奔赴。

继续来听一首由叶倩文演唱的《情人知己》。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感力作，创作灵感源于对友情与爱情边界的深度探讨。歌曲背后是作词人潘元良对都市男女复杂情感的精准捕捉。有些人超越了普通朋友的界限，却未抵达爱情的彼岸。他们是灵魂契合的知己，也是藏着小心思的情人。这些暧昧又真挚的关系，成了许多人心中难以言说的秘密。叶倩文以其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这份纠结与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聆听这首歌时，听众仿佛置身于一段细腻的情感故事中，前奏的钢琴声轻柔婉转，搭配叶倩文饱满的情感，让人瞬间沉浸在比朋友多一点、比情人少一点的微妙氛围里。有些人会想起生命中那个特殊的存在，他们懂你的喜怒哀乐，陪你走过低谷高峰，却只能以知己的身份相伴。这首歌不仅是对一种情感状态的描述，更引发了人们对爱与陪伴的深刻思考。最难的感情，或许是我们既能做灵魂共鸣的知己，也能做彼此牵挂的情人。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老王的儿子小王，他的作业吧一向都是错误百出，这一次老师惊奇地发现他的作业竟然全做对了，于是呢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14: 小王，这次你作业全做对了，是不是又找你爸爸帮你写的？
13: 没有老师，昨天我爸爸太忙了，所以只好由我亲自来写了。一大早起来，老婆含情脉脉地望着铁柱，亲爱的，太奇怪了，我昨天晚上梦见你送给我一个大大的钻戒，你说这梦是什么意思呢？
14: 宝贝儿，晚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13: 晚上铁柱到家的时候，房间里烛光温馨，餐桌上摆好了红酒、炸鸡和油焖大虾。
14: 看到此情此景，铁柱赶紧拿出一个纸盒，双手捧到老婆面前。老婆激动地打开盒子，里面装了一本装帧精美的周公解梦。
12: 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铁柱玩游戏全部都是在电脑上，老婆非常不满，三令五申要铁柱把游戏删除，于是铁柱当着老婆的面就把桌面快捷方式给删除了。
13: 老婆看到之后大怒，哈，铁柱，你当我真的不懂电脑吗？这样根本没有删除。说着就夺过了鼠标。
12: 铁柱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只见老婆熟练地打开回收站，选择了清空，然后一脸得意地走了。
13: 铁柱的老婆刚刚拿到驾照，可是上班的时候非要开车去。晚上下班，她一脸沮丧地回到家，看见铁柱坐在沙发上抽烟，就说：老公，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
14: 嗯，那先听好消息呗。
13: 咱家的新车不仅不漏机油，关键安全气囊还是好的。
12: 铁柱一听，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坏消息别说了，被撞的是什么车？
13: 是小区门口的大树。
12: 铁柱听完之后缓缓坐下，长吁一口气说：没事儿没事儿啊，都是好消息，都是好消息。

0: 上班以后，老王一脸倦怠，到办公室坐下就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同事见他不怎么高兴，就关切地问了一句：“哎，老王，哪不舒服呀？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1: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隔壁深更半夜的还在打孩子呢。”“
0: 瞎操心，人家打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1: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他们家呀，有俩孩子，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个呀。
2: ”零度。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
2: 不。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大头读大二的时候呢，有一天跟大三的学姐聊天，
4: 学姐能借我1000块钱吧？
0: 啊，你怎么找我借钱呀？咱们都是学生，我哪有钱呀？
1: 你肯定有钱。
0: 为什么呀？
1: 人们常说女大三抱金砖嘛。结婚之后呢，铁柱发现早上老婆偶尔帮他挤牙膏，但日子不固定。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了一句：“亲爱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
0: 哦，有的时候我挤多了掉到了洗手池里，可是觉得可惜，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1: 前天铁柱在小区里散步，碰到了李大爷抱了条狗，鬼鬼祟祟在小区里转悠。铁柱跟他打了声招呼，大爷悄悄地说：“
5: 嘘，别那么大声，这事儿千万别跟你大妈说。”
0: 昨天小区贴出寻狗启事，并且说凡是能提供线索或者帮助找到的，一次性奖励2000块钱。
1: 铁柱刚下班，李大爷就抱着狗去找铁柱：“你把这条狗给你大妈送过去，奖金咱俩一人一半。”
0: 听大爷这么一说，铁柱用惊讶的眼光看着他，不由得感慨说：“嗯，姜还是老的辣呀。”
1: 春训的时候，有一次教官点名，点到大头的名字的时候，他回答的声音非常小，教官很生气：“没吃饱饭呢，这么点声音啊，到墙边大喊100次到。”于是大头就在墙边大喊：“到到到！”
0: 喊到第68遍的时候，只听轰隆一声，眼前的墙突然坍塌了。大头心想：“哎呀，完了完了，又得被训了，真是内力用得太猛了。”烟雾弥漫当中，看到一辆卡车的屁股，紧接着听到了一声怒吼：“
1: 谁瞎指挥的？一直喊到到到，墙都给撞塌了。”期中考试，小王的成绩啊异乎寻常的好，老师让他讲讲学习经验，小王扭扭捏捏地说：“
6: 其实真的没什么。”
0: 老师呢以为是小王太谦虚，就说了：“好啦，你就别客气了，赶紧给大家讲讲吧。”
1: 小王没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6: 我的办法就是就是抓紧时间看书。”
0: 老师一听，果然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啊，赶紧提示说：“那个小王，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具体一点啊，可操作性强一点，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
6: 就是考试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抓紧时间看书。”
0: 吃完饭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
7: 老公，帮我去洗个苹果，削好皮儿给我吃。”
1: 铁柱正专心打游戏，霸气地说道：“不去。”
0: 老婆默默地走到铁柱身边：“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又不是声控的，你喊一声我就得去啊。”
0: 老婆啪的就是一巴掌，铁柱赶紧起身：“
1: 都说了我不是声控的，我是触屏的。”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底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

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

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多次试管移植未果后，李云夫妇开始回想失败的原因。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反复种植失败。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撰写的《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提到，反复种植失败的精确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建议定义为40岁以下成年女性在三个新鲜或冷冻周期内移植至少三枚优质胚胎后仍未能实现临床妊娠。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李云的故事。2024年7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的那次宫腔镜检查，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属于良性的增殖。李云和秦丽表示，在此之前反复种植失败后，南阳医院并没有对宫腔环境全面检查，排除移植失败可能的原因。李云做试管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他和秦丽在了解后选择的。根据医院官网介绍，2001年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试管婴儿成功率达 60% 以上，人工受精成功率达 10% 到 15%， 年门诊量达7万人次。今年4月11日，李云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多次请求医院，希望找到原因。6月，他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成功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成功率并非100%，病因复杂，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移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反复种植失败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具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筛查及诊断方法。李云对这个回复并不认可。今年4月底，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妻二人协商，根据录音，秦丽再次提到宫腔环境未排查的问题，以及质疑这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他强调，2022年那次割息肉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宫腔镜手术中做的，但取出来的息肉没有送检。共识中提到，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干扰胚胎着床的子宫病变之一。共识中也指出，目前对 RIF 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的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超适应症用药等现象普遍存在。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协商中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一方面，胎停的原因很多，比如胚胎和精子质量不好。李云说，根据检查报告，胚胎是优质的，精子活力也很好。秦丽翻出民法典法条继续说，他认为医院有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21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医院的两次协商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6月30日告诉记者，此前医院已经针对李云夫妇提出的疑问一一给予解答，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建议他走司法程序进行鉴定。秦丽说，他在网上咨询过医疗纠纷的律师，但因收费太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开始，
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他的最后两次移植报销了几百块钱，之前他们在辅助生殖上已经花费了10万左右。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后，批发商会来收货，一亩地大概4-5千斤，一斤挣5毛钱，他们一年的收入最多时为5-6万元。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后，李云身心疲惫。他曾想过换医院，但胚胎冻在医院，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带走。秦丽知道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他吃了一个月的药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妻子在承受。他发现过去他开车时，妻子在副驾驶有说有笑。李云喜欢唱歌拍视频，现在他不再唱歌。李云会去探查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医院可能的过失，比如是否给病历、药物的选择等等，他将自己的疑问一条条写在纸上。翻看病历时，他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里的促甲状腺激素别人高了就给开药，我的就没开药。秦丽提醒他，这些根本就不是关键问题，他查过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刚好两个药物重叠了，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毕竟你不是专家，李云说。秦丽沉默了几秒，指着一张检查报告单说，我认为宫腔环境的问题没有排除。说完他继续整理妻子310页的病历单，按照页码排好顺序。花了那么多钱都变成纸回来了，李云在一旁嘀咕。几次移植失败后，晚上睡不着觉，李云开始吃安眠药，他感觉自己陷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沼泽里无法解脱。秦丽回来开导他，不要想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这一件对他来说极其隐私的事情，他只能跟丈夫诉说。极度无助时，他情绪崩溃大哭，忍不住抱怨，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针都打在我身上，做手术的人都是我。但秦丽也有无处诉说的烦恼，刚开始的一年，他每次都陪妻子去医院，等他做完手术后接他回家。后来需要挣钱，他又去湖北打工，在工地上开大货车。从此李云便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屡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他不再显露出特别的悲喜。李云把这种平静的情绪归结于他做不到和他感同身受。秦丽能做的就是带李云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看看风景，他不愿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3年，他几乎每天都坐在丈夫的车上，和他一起去工地送货干活。那是他想，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劲儿往一处用，总会过上好日子。他们通常早上4-5点起来，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辛苦，也充满危险。夏天他要在烈日底下干几个小时，有时热到中暑。有次不注意手被钢管撞到骨折，他打着石膏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刚开始秦丽借钱买了一辆柴油小货车，有次行驶在路上，车子突发故障，熄不了火，一直往前滑动，车尾冒出浓浓黑烟，发出粗粝的轰鸣声。秦丽只能把车拐到路边，让李云跳下车，他吓哭了。后来他们挣了些钱，卖了小货车，换了一辆4米长的厢式货车。丈夫有时心疼她，认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大专药学专业毕业后，她在郑州的药店工作了一年，父母希望她回老家找一个离家近的婆家。结婚之前，她在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同时教1年级的数学和3年级的英语，每月工资1000出头。后来遇到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丽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
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结婚时，李云夫妇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钱买的，秦丽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没用过几次，但已经陈旧泛黄。

林立打工走后，他把所有东西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县城往北发展，南边逐渐冷清，当年的新房变成了老破小，楼下的饭店倒闭，只剩下一间间积灰的空房子。买了房之后一直空置着。这些年丈夫打工回来了，就像酒店一样临时住一下，但没有燃气做不了饭。李云说，大城市的女性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更多考虑工作和成长，农村或者小地方的人则是把家庭和婚姻放在首位。辞掉工作后，她也想过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都不如跟丈夫在工地上跑挣得多。在她眼里，什么工作都一样，能赚到钱就行。为了怀孕，她回老家治疗，第七次试管移植结束后，她冻在医院的胚胎已经用完，她继续回到村里种地。今年干旱尤其严重，她说几个月没下过雨，河流也近乎枯竭，种地要抽水灌溉。她和公婆早上四五点起来，天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几个小时，又晒又热，累的时候她只想快点把活干完，回家能喘口气。前几天种完花生，雨下了三天，她说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它发芽了就不用再管，她很耐旱，靠天吃饭。而她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她思考过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李云加了十几个和她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胎停流产过一两次的，也有七八次的。她们在群里倾诉自己的生育故事，讲述过程的曲折，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她说。在群里她得知别人失败的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等，会进行对比。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丽提醒她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她都梳理过。平日把货拉到工地上后，她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资料，有疑问了就先截屏，晚上回去再深入搜索。在外地，她总担心妻子精神状态不好，现在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候打妻子电话没人接听，她情急之下能打十几个，但一旦说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容易发火，控制不住哭起来。固有观念像一道枷锁套在李云身上，她也能感觉到公婆现在没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她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她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几年下来，她也开始怀疑身体付出这样的代价去生育是否值得。她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六月，秦丽回到老家陪伴妻子，他们绕不开对一个问题的争执。李云认为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价值了，但秦丽认为她不是为了生育而活着，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李云说，彩礼和生育是捆在一起的，男方愿意给彩礼是无形中默认女方会给生孩子。陪妻子下楼吃午饭的路上，天还在下雨，秦丽把雨伞倾斜到妻子那边，然后她对她说，你要坚定一个信念，你没有任何错，不能生育不是你的错，它甚至不是一个错误。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女人当然可以选择一辈子不生孩子，但是否生育关系到她的权利和尊严，
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考虑，

故事中的名字均为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

0: 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很多自卑的人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负面的循环圈里面，因为什么都不会，好像一无是处，于是呢，也对自己没有了信心，感到很自卑。而正因为对自己感到很自卑，于是呢，总会觉得学什么都学不好，反过来印证了自己的一无是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职场中内向自卑的人如何提升自信。自信和自卑都是源于你对自我的不同认知，简单来说，就是你对自己的看法到底是基于哪一种信念之上。这些底层核心信念会直接影响你对自己或外界是持有积极评价还是消极评价，前者会让你感到自信，而后者呢，就会让你感到自卑。自信的人之所以自信，不是他天生体内就携带着这种因子，而是因为他从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当中建立起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固的评价体系。他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能够做什么，无法做什么，更不会为不能做什么而感到伤心。相反的，自卑的人对此并不清楚，一切都简单的归责为自己没有能力。这就是核心负面信念所塑造的不同的评价系统。想要摆脱自卑，重拾自信，首先呢，就要弄懂自己的自卑到底从何而来。把原因搞清楚之后，才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负面信念的形成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成长过程中获得负面反馈。孩童的时候，对于自我信念的形成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在这段时间，个人获得太多外界的负面反馈，那负面的信念就会慢慢地由此形成。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鼓励是你能否建立自信的重要因素。第二个原因是用错误的方式比较默认标准。不合理的比较是导致自卑的导火索，合理的比较让人进步，但不合理的比较就会让人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悲观当中。比如周杰伦喜欢打篮球，让他站在乔丹的面前，他会自卑到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点价值都没有吗？当然不会，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篮球方面的能力系数一辈子都达不到乔丹的高度，但是在音乐方面的能力系数也许就比乔丹高，那就让他跟 Michael Jackson 比较音乐才华，那他会自卑吗？也未必，因为他自己的音乐也在某个领域里创造出了自己的价值。但假如他不清楚自己的能力系数，不知道自己能力创造出什么样的价值，那贸然让他跟这些名人的技能标准去比较，他肯定自卑到无地自容。自卑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到底有多高，不是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受挫，就是低估自己的价值而缺失信心。所以啊，你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不够高，这没什么。但假如你知道自己的能力系数不够高之后，依然不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改变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下面呢，雨飞就来说说具体应该怎么做。首先，用微小的行动积累成就感。自卑的人往往没有积累足够的成就感，所以才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假设能够不断完成一些细小的挑战，这些挑战积累下来的成就感就会慢慢地改变自我评价系统。我曾经看过一个网上的节目，一个自卑的女生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心理学家让她每天跟一个陌生人打招呼，说一两句话，持续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女生对于与人接触这些事情慢慢不会有那么多的抗拒感，开始习惯了跟别人聊天的感觉，这就是让自己积累成就感的变化。如果你真的希望消除自卑，但却不知道应该培养出自己哪些能力，不妨试试这种方法。这些 件小事儿

看似简单，但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一个月的时间，你就能够做到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久而久之，你不但获得能力的提升，而且自信心也会在无形当中增强。其次，建立一个平常心的心态。自卑的人心思都比较谨慎和敏感，别人随意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够撩拨到他的心弦，让他浑身都不舒服。当然，平常心不是说能做到就能做到的，这需要时间成本的投入。而投入方式就是，当你遇到了某些你认为对你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要针对这个事情做一个理性思考的步骤。很多自卑的人容易受到他人举动的影响，就是因为他们无法理性地看待这些举动，总是赋予这些举动太多不客观的意义。所以当事情出现在你面前时，你要放下情绪的影响，立刻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件事是否针对你而来？如果是你，这番针对是否客观？如果不是，这番针对背后是什么原因？我能够找出除我以外的其他原因去解释这件事情吗？例如，你的头发明明是黑色，突然有一个人语气挑衅地看着你说：把头发染成这种绿色，你也够大胆的了。既然看着你说，当然这番话是针对你而来的，可是你明明知道自己的头发是黑色的。对方这种评价根本就不客观，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排除是自己的问题，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那就是这个人是脑子有问题，他在胡说八道。有了这个理性思考的过程，你用得着还经常想着对方这个评价而闷闷不乐吗？最后，用调整后的新姿态去面对外界。完成上面的两步之后，接下来你就需要从内到外的调整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姿态，重新去面对外界。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抛弃旧有的行事方式，不要重复自己固有的做法，否则你这个负面的循环圈只会一直走不出来。而用新的姿态去面对外界，就是让你走出这个循环圈的突破口。你一定要在这个突破口逗留得足够久，才能够让自己脱胎换骨。所以，无论你身上还有多少个缺点仍然没有克服，你也要拥抱自己，喜欢自己，用正确的评价系统去评价自己的能力系数，也要用正向的信念去建立起你自己的评价系统。一旦某些事情让你产生否定自己的冲动，你就要立刻打住，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弥补、改善和提高，而不是一味的抱怨。记住，自己当下的新角色和新姿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继续走老路，多说积极的语言，不要对中立的事情赋予太多消极的意义，多与积极的人相处，感到他们的处事态度，学习他们的行为方式，学会积极的去思考事情，从抱怨问题的发生变成思考问题解决，敢于试错，不害怕失败，乐意从挑战当中吸收成长的经验。不要等等再说，能够解决的问题就立刻的行动解决，想到就去做，经常肯定自我，懂得如何自我激励，能够正视缺点而去改正。简而言之，运用正确的评价系统去看待自己和外界，然后找到自己的能力所在，提高自己的能力系数，从这些能力当中培养出自己的处事价值，然后用这个新的姿态去面对人生，你的自信就会浑然天成。拥有自信，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小仙女是不是偶尔也会变身小怨妇，抱怨老公不干家务，又或者是抱怨男朋友不解风情等等，而结果只会是让矛盾不断升级。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避免抱怨的产生。相对于男生，女生更爱抱怨，为什么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女生比男生更注重情感联系，更需要关注，对关系的期望值也就更高。但是啊，女生又不懂得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于是呢，抱怨就产生了。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啊，很多时候女生因为内心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就产生了负面情绪，紧接着跟男生的沟通过程当中就会呈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这种消极状态通常呢又会引发男生的逆反，如此周而复始，陷入恶性循环，最后两个人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差，矛盾越来越多。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第一，不带消极感受的陈述事实。当你在抱怨的时候，通常你的情绪都是充满着不满和厌烦的，这样的情绪毫无疑问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你在轻视他或者诋毁他。所以当你抱怨你的男友，对他进行消极描述的时候，不仅不会让他改善现状，还可能会让他变本加厉。举个例子，你很反感男友将袜子随地乱扔这一举动，想要跟他沟通。第一种表达方式是，你怎么总是把袜子扔在地上，烦死了。第二种表达方式是，你把袜子扔在地上，我看到后感到有些烦躁。如果是你，这两种表达哪一种会让你更愿意反思自己并做出改变呢？毋庸置疑，肯定是后者。因为这句话是对当前事实的感受反馈，不像第一句充满了负能量和夸大化。第一句隐含的意思是，你怎么敢如此对我？这种表达方式自然会令人不舒服。当你不满别人的某些言行的时候，请停止抱怨，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愿望，需求得到满足的几率就会变大。接下来试着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抱怨？原因很简单，就跟小孩子为什么会哭一样，都是因为某些事情不满，但是呢，却缺乏语言的技巧，只能用哭闹的方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高情商的表达方式更能避免抱怨，更容易向他人表达你的需求。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在你评述你的不满的时候，以你可能不知道开头。这种表达呢，能够让你的评价听起来不针对任何人，并且充分表达你对事情的理解，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而非敌意。第三，表达你需要的而非你不需要的。很多小仙女们在对男生不满的时候，总是会各种抱怨，说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不要再那样，却总是不直接地将自己真正想要的告诉男生。女生都会说，如果他爱我就会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是大多数直男都没有读心术，很难领悟女生弯弯绕绕的小心思，你不说别人又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呢？这样久而久之，就算男生按要求不再做出令你反感的举动，也仍然难以达到你内心的需求。而且满足自己的需要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而非另一半的义务。我们应该对自己的需求负全责，不能以爱的名义依附在别人的身上来逃避自己的责任。 为自己的需求负责任，就要学会表达你的需求，而非你不需要的。当你把别这样做改为请那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表达会让你更容易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呢，双方都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抱怨是对现存问题的过分关注，而不是对解决方式的寻求。不管你怎么抱怨，都无法得到你想要的，那么又何必执着于抱怨呢？再好的爱情也受不了长年累月的抱怨情绪，相反，只会被抱怨越拖越垮。想要与爱人正确沟通，正确表达，就要学会正确的方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项托曾为孔子师，进宫反把子瞻赤，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之。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2007年的年末，马氏相声的传人也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先生举行了从艺50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这其中的高潮就是当年的12月份，在每个周末马志明先生带来了传统相声乐系列演出。这些演出的作品呢，既是传统相声当中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那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小楼将在节目中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一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今天咱们首先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歪唱太平歌词。在正活之后还有非常精彩的返场部分，咱们来连续欣赏。
15: 这回啊，哎，该我说了。

0: 我给大伙儿啊说一段单口相声。
1: 哐当里个隆的哐当隆咚哐隆咚哐，误落荔枝打在肩，结下了不解之缘。当里个隆的哐
0: 唱
1: 哐隆咚哐，
0: 不是您先放。

0: 二愣灯框，二愣灯框，单个那个愣的灯灯灯灯框。
1: 得，起头唱完了啊，
0: 唱的还真不错。
1: 您歇会儿，该听我说了。
0: 唱一段《聊斋志异》，框的龙框，
1: 他还接着
0: 的框了个儿的框。蒲松龄笔墨起谈，
1: 没完了
0: 的框，的龙的框。有一位读书的满生，
1: 我这还怎么说相声
0: 了个儿的框？祖籍在浙江长华。八仙的龙框，
1: 别唱了，
0: 你吓着我呀，
1: 吓死你都不多，
0: 你干嘛那么厉害、啊、
1: 别在这儿唱，这儿不能唱，别处唱去啊，走走啊，
0: 你管着吗、啊、你管着吗，你管着吗，这是这我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对的，年二十尚未完婚，得隆得咚，哎，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哎，还告诉你，你要是让我唱，我还准不唱。
1: 好、哦，
0: 哎，
1: 啊，哎，我要让你唱嘛，你倒不唱了。
0: 废话，我给你唱，我伺候你。你自个儿照你这模样，这是给你唱，你算干嘛地呀、啊、就这脾气，不让唱非唱。到余杭社长去教书，受生徒方得
1: 什么脾气？你说总跟人家反着，
0: 哎，就这样。
1: 你说你，
0: 哎，就这样，
1: 别扭不别扭？
0: 就这样。对了
1: 啊，
0: 受生徒方得保暖。
1: 行了，哎，不是，您等会儿、啊、听我说句话行吗？
0: 什、
1: 嗯、
0: 么？
1: 我呀，
0: 啊，
1: 不拦着了。
0: 哦。
1: 你唱吧，
0: 唱吧，
1: 唱吧，
0: 不是不让唱吗？
1: 啊，不，现在让唱了，
0: 让唱了，
1: 让唱了。
0: 你让我唱，
1: 我让你唱啊。
0: 你让我唱
1: 啊，
0: 我唱谁听？
1: 我听，
0: 你听，
1: 我听。
0: 你爱听吗？
1: 爱听，
0: 真爱听，
1: 真爱听。
0: 行行，前面还有座，就下来听听。
1: 我。
0: 这一日放罢了晚学。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怎么了？
1: 你不是说让你唱你就不唱了吗？
0: 我说了吗？
1: 你看你这不刚说的，大伙儿全听见了。我就这脾气，不听别人的。
0: 哎，我原来就是这脾气，原来就是。都劝我，大伙儿都劝我，你所以混不好，知道吗？倒霉倒霉，你这脾气上了。我一想有道理，这岁数也大了，得改改了。
1: 好，
0: 尤其你说你这个死气白咧的，一劲儿的要求我唱，你这么热情，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0: 啊，
1: 谁要求你唱了？我要求你唱了是吗？
0: 你那意思不让我唱哈、啊？
1: 不能在这儿唱。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唱，
1: 为什么呀？
0: 我明白，
1: 明白什么？
0: 我唱这玩意儿他不懂，
1: 他
0: 怕我唱完一问问住了，哎，
1: 哎呀，
0: 栽跟头了，
1: 用不着你问
0: 啊，
1: 你唱这是单弦儿。戏猴聊斋里的故事，荣建臣老先生的名段，有错吗？
0: 哦，这还蒙上来了、嗯。

0: 什么叫蒙的？
1: 嗯，
0: 蒙能这么全吗？
1: 对对对对，你在曲艺团这么些年了，对吧？掉进来也十好几年了，对不对？多少你熏陶点，你这行曲艺他还
0: 玩啥去？我不进曲艺团这么些年，谁说的？除了曲艺，告诉你。京剧、评戏、梆子、流行歌曲，我告诉你，说相声的、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这唱这是其中一门，知道吗？
1: 这叫外行话。
0: 什么叫外行话？
1: 各位观众都听出来了
0: 啊！
1: 说相声、说学逗唱，唱大鼓、唱戏、唱歌，那是唱吗？
0: 那不是唱，
1: 那是唱吗？
0: 那什么呀？
1: 说相声唱这个，那叫学。
0: 学
1: 说学走唱，这为学，你闹不清你才以为这是那唱的，真正的说相声唱有唱这个的吗？
0: 那唱什么呀？
1: 太平歌词。对呀、
0: 啊、是啊，
1: 对呀、啊、完了吧？哎，问住了吧？这是的，太平歌词啊、
0: 嗯、
1: 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0: 没人
1: 年间净唱这个、
0: 嗯、
1: 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0: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其实啊，不老好唱了。
0: 是吗？
1: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0: 哦，
1: 我给你学一句啊。
0: 哎，咱听一下。
1: 嗯
0: 嗯，
1: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啊！
0: 嘿，还真有点
1: 鼻音，走这鼻音，
0: 嗯，
1: 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
0: 嗯，
1: 醒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倒唱了，是吗？
0: 不是，是吗？
1: 别扭说，你这就是鼻音呢，
0: 就是鼻音。
1: 美景盖世无双，
0: 哎，还真有点鼻音。
1: 盖世无双，
0: 好听。
1: 无双，
0: 行了行了，你没完了。
1: 那你不爱听吗？
0: 爱听也不能老唱这一段。
1: 鼻音。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0: 谁呀、啊、
1: 有这么几位，
0: 您说说。
1: 王兆林，
0: 有
1: 吉平三，
0: 对，
1: 杨少奎，
0: 是
1: 唱的好，
0: 不错。
1: 嗯
0: 嗯，
1: 可惜呀、啊、
0: 嗯，
1: 几位都作古了。
0: 哦，都过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
0: 嗯
1: 嗯，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0: 等会儿
1: 我还不能把这个
0: 别说了，
1: 我要是自己谁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0: 您放心啊，
1: 这觉着不合适。
0: 您放心
1: 啊，
0: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1: 你怎么知道？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什么？
0: 人听不懂这，
1: 是吗？
0: 人不听这，
1: 幸亏我还在。
0: 不，你还在干嘛呀？
1: 没人会了。
0: 什么就没人会啊？
1: 嗯，
0: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什么叫可以这么说？
1: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0: 你胆儿也太大了、嗯、会的人多了。
1: 谁？你说谁？谁？
0: 甭指谁。
1: 啊
0: 我就会、
1: 哎、
0: 怎么着？
1: 你反正你
0: 嗯，
1: 你比他们强，
0: 会不会？
1: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0: 哎，算会的吧。
1: 哎、你算算是会的，会的成员之一，对吧？嗯、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不用废话了吧？
0: 什么就不比了？
1: 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0: 我没你
1: 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0: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1: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就
0: 是、你看，咱可是
1: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0: 什么叫人来疯、啊？
1: 这就没意思了。
0: 你那话
1: 不是
0: 太大了，
1: 这个、我
0: 什么呀？
1: 我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0: 你一见好就收、啊，我可没收啊！
1: 你看，这轴劲就上来了。
0: 这不是轴，
1: 这就轴。
0: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
1: 嗯，
0: 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会、啊？
1: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你跟我
0: 你不可能
1: 啊！
0: 你唱，
1: 我今儿唱一段，
0: 你唱，
1: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0: 不可能
1: 啊！
0: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1: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0: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
1: 嗯，
0: 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1: 完了
0: 啊！
1: 我收了，
0: 收
1: 啊，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0: 不，
1: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收不了多少钱。
0: 你打住，
1: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0: 行，
1: 来顿面条就行。
0: 行，
1: 你知道吗？
0: 不是，
1: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嗯，
0: 哪里就收徒弟啊？
1: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0: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
0: 嗯？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0: 那我万一要说上来怎么办？
1: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0: 怎么办？
1: 我算。

0: 你徒弟了，行吗？
1: 是这话
0: 啊，
1: 一言没定。
0: 那我唱了啊，
1: 开始
0: 唱了啊，
1: 唱。
0: 这回唱可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那个啊，
1: 啊，
0: 那叫是临时的，
1: 临时的，
0: 这得有乐器伴奏。
1: 啊，这还有乐器，
0: 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
1: 嗯、
0: 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1: 哎，
0: 有名字。这叫什么？
1: 这叫玉子。
0: 哦，术语也懂。
1: 这有什么了？这个
0: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1: 就这种人，
0: 有时候那专业的他不一定。
1: 甭废话
0: 啊！
1: 哎、唱
0: 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1: 对呀、
0: 啊。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1: 啊，
0: 看着不怎么地，
1: 嗯，
0: 值钱了这玩意儿，
1: 这玩意儿还值钱？
0: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1: 对，
0: 哎，
1: 一毛钱呢、啊
0: 哎，这就是功夫钱呗。
1: 这怎么还功夫钱
0: 啊？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个大竹坯子，我往那儿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1: 嗯，
0: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1: 是
0: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啊，剁两块，
1: 是吗？
0: 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1: 好
0: 扎手啊，
1: 对，
0: 刺儿是吗？你看这多光滑，
1: 嗯，
0: 对吧？
1: 嗯，来之不易啊，
0: 东西不值钱啊，
1: 啊，
0: 对，
1: 嗯，
0: 先打两下，
1: 嗯，
0: 先来过门，你听
1: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0: 嗯
1: 嗯嗯，行
0: 啊，
1: 烙个烧饼。
0: 什么叫烙烧饼？这
1: 那可不
0: 烙烧饼，
1: 这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0: 我这还就那儿削来的，
1: 对，没错，就这点儿。
0: 哎，对，买烧饼的时候老听着，咔哒，哎，挺好。
1: 嗯，把它学会
0: 上了啊。
1: 嗯，
0: 张嘴就唱啊，
1: 你来吧，
0: 准不知道哪段，
1: 不可能吧？
0: 啊，
1: 唱。
0: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闲暇无事，
1: 别唱了，
0: 接钱。
1: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0: 你会
1: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0: 这还不明白吗？
1: 什么就明白？
0: 这还看不出来吗？
1: 看什么呀？
0: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1: 还成心的。
0: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1: 这打哪儿说起呀、啊？
0: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
1: 哎。
0: 虽然说刚才俩人这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儿，照顾面子，行了。
1: 我说这东西还得照顾面子的。
0: 行了，家歇着去吧。啊，
1: 别，
0: 走吧走吧。
1: 过，
0: 不是，
1: 嗯，咱别照顾面子行吧？
0: 怎么呢？
1: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0: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1: 怎么没意思、啊？
0: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1: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哎，
0: 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1: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消能耐。
0: 我再唱一个啊！
1: 你来吧，
0: 非你绝这不可啊！
1: 我不怕。
0: 那听着，
1: 唱
0: 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夺权力不公，他气。娘七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1: 行了，别唱了，
0: 隐身
1: 停，打住、
0: 嗯、
1: 啊！秦琼。

0: 关震
1: 哦，想起来，想
0: 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关震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0: 那没错，
1: 后边关震这点啊，倒气儿费劲是吧？
0: 绕嘴，
1: 就跟那个大贯口似的。
0: 是，
1: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子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朵贴着门缝，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活，谁也比不了。
0: 听了吗？就这种人啊，
1: 嗯，
0: 人家接上来了吗？他说是偷听的，
1: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0: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
1: 嗯，
0: 这么着，
1: 嗯，
0: 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1: 有的是，
0: 有吗？
1: 太多了，
0: 唱啊，
1: 听这个啊，
0: 来。
1: 恃宠豪富犯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个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0: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遍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1: 好，行。哎你等我的。你
0: 干嘛？
1: 我马人家，你信吗？
0: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1: 要这儿我叠这儿，你信吗？
0: 甭来这套
1: 啊，
0: 甭来这套。
1: 嗯，你还能
0: 挑我那不会，
1: 还能接上来？
0: 你还有没有？
1: 这回我再唱一个，
0: 你唱，
1: 我再唱这个，
0: 唱
1: 还甭说接上来。
0: 嗯，
1: 你要知道是哪一
0: 段，
1: 我抱着脑袋打这轱辘下去，我打这儿，
0: 行了，
1: 我不大学，
0: 你甭发狠，
1: 怎么着？
0: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1: 行，
0: 到头了，
1: 有你不会的，
0: 不可能。
1: 听这个，
0: 你唱吧，
1: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0: 来，
1: 行啊，在这记仇了啊，
0: 对，
1: 行，哎，
0: 记住了。
1: 那庄公闲游，
0: 别唱了。
1: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0: 劝人方，啊，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1: 那是你会那个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0: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1: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0: 我听就像劝人方。
1: 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少？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儿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0: 那没唱完，接着唱。
1: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0: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1: 那庄公闲游出趟，
0: 一样吧，
1: 出趟，
0: 嗯，
1: 城南啊。
0: 呀，
1: 哎，
0: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1: 哎，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0: 啊，
1: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0: 谁改了？谁
1: 出趟城西的啊？我出趟城南，嗯，怎么样？是你那段吗？
0: 不是。
1: 这你会吗？
0: 不会。
1: 会呗，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0: 唱不出来。
1: 这你有吗？
0: 没有。
1: 服吗？
0: 不服。
1: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0: 你再往下唱。
1: 啊，
0: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1: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0: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1: 什么？
0: 全唱完了。
1: 全唱完了
0: 啊！
1: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这是。
0: 呀，
1: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0: 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啊，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1: 啊，
0: 哎，这么着，
1: 嗯，
0: 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1: 就几句，
0: 几句。
1: 那行，
0: 来吧，
1: 就几句啊，
0: 几句。
1: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啊，
0: 下边
1: 瞧见了，
0: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
1: 谁告诉你？谁告诉你？谁告诉你？
0: 那不是你唱，
1: 谁告诉你？
0: 唱，
1: 瞧见了，
0: 嗯，
1: 瞧见了，
0: 哼，
1: 有一个老太太。
0: 啊？
1: 哎，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1: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那段吗？
0: 不是。
1: 有吗？
0: 没有。
1: 服吗？
0: 不服。
1: 没有啊，你还不服？
0: 再往下唱，
1: 还
0: 得往下唱，
1: 还往下唱。
0: 唱
1: 那庄公先有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瞧，这你就没有
0: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1: 词儿多了，
0: 多了唱啊！
1: 老太太，
0: 嗯，
1: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0: 嗯，
1: 打罢了新春66，
0: 66。
1: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
0: 哦，
1: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0: 嗯，好，
1: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0: 嘿，
1: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儿，他就坐在了上边，
0: 嘿，还赶板，
1: 好，
0: 好，嗯，
1: 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
0: 哦。
1: 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0: 来人了，
1: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0: 嗯，
1: 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0: 哦，
1: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0: 到家了，
1: 进了屋，
0: 嗯，
1: 歇歇腿儿，
0: 歇歇腿儿，
1: 喝点水儿，
0: 渴了，
1: 点儿药，
0: 还吃点药，
1: 哈哈笑，
0: 乐了，
1: 尿点儿尿，
0: 还尿点尿啊，
1: 睡一觉，睡着了，完了，
0: 嘿，好，
1: 哎，怎么样？
0: 哎，完了，
1: 这你就没有，
0: 好，
1: 你没有，
0: 嗯，
1: 没有，
0: 好好好，哎，啊，我呀，
1: 嗯，
0: 问问您
1: 啊。
0: 这段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啊？
1: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诉你就全销毁了。
0: 我销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1: 你看这路人的字就在这儿了，
0: 怎么字了？
1: 他不会，他刚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0: 那可不，
1: 人多字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
0: 爸爸
1: 这就矫情了。
0: 不是我矫情
1: 啊。
0: 哎，这么着
1: 啊，
0: 你再唱一遍，
1: 再唱
0: 啊，
1: 再唱行啊，
0: 来，
1: 来呀，
0: 嗯。
1: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吃了，别吃了。
1: 啊，
0: 别第二天呐，
1: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
0: 能
1: 唱。
0: 嗯，甭接着
1: 啊，
0: 还打头来，
1: 还打头来
0: 啊？
1: 你不听完头了吗？
0: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
1: 啊，
0: 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1: 那完了，
0: 哎，
1: 真是
0: 不但我想听
1: 啊，
0: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1: 啊
0: 啊，好。我代表各位观众，
1: 嗯，
0: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1: 听完了何必的呢？
0: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1: 啊，谁
0: 啊，
1: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0: 唱了你唱，
1: 还打头来？
0: 打头来，
1: 打庄公先游，
0: 庄公先游，
1: 那行啊，
0: 来
1: 来呀，那庄公

0: 说完一天。
1: 等会儿，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0: 这没有听两回的。

0: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1: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去哎呀，您这一鼓掌啊，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0: 你看看
1: 怎么呢？
0: 过意不去了是吧？
1: 没新东西，
0: 是吗？
1: 说实在的，
0: 都是传统的。
1: 我总不演出，最近弄几场吧，弄几场还是那些老东西。这个岁数呢也不饶人了，好像这阵儿这上进心差点也退休了，是不是啊？
0: 早上进心了，现在晚了，
1: 弄点这老玩意儿，对。这什么都没有，哎，反正但是呢，又愿意见这个各位父老乡亲。
0: 那当然，
1: 因为啊，说实在的，哎，这个马家这么些代，
0: 嗯，
1: 从我爷爷他爸爸说，我爷爷他爸爸叫马成芳啊，是就跟单田芳一样说评书的。
0: 哦，
1: 从我爷爷那儿呢，七岁开始学相声，我爷爷比我爸爸大32岁，
0: 是啊，
1: 我爸爸比我呢大31岁，
0: 哦，都30多岁。
1: 你想从我爷爷到我这儿，大概也有110多年了吧？
0: 还真是，
1: 是不是啊？
0: 一个世纪。
1: 哎，对，我比马六甲呀大36岁，
0: 好嘛，
1: 我们家这都是哎。都老，这叫什么老来得子是吧？
0: 远距离，
1: 都远距离，
0: 哎，
1: 所以不兴旺。马家一直，他倒是香火断不了，但是他就是稀稀拉拉，他不是他一大汪，这家伙七狼八虎，那东西多厉害，老是单线儿，你知道吗？又无能，所以呢，我能混到这个，在这一个单位混到50年啊，不容易。
0: 那可不，半个世纪了，
1: 混到退休，我自己都没想到。
0: 是啊，
1: 对了，我自己都仗着父老乡亲的呵护，对我的呵护，
0: 这倒是实话。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看见观众啊，
0: 啊，
1: 我老有点那么哎，心里那么股劲儿的
0: 感激，
1: 真是离开这块宝地，马就没饭。
0: 你瞧瞧，
1: 说实在的，真是，
0: 还真得谢谢各位观众。
1: 我爷爷的东西，特别是我爸爸改编创作这么多东西
0: 啊，
1: 跟谁学的？
0: 跟谁学的？
1: 跟各位学的。
0: 是啊，
1: 那资料都是大家提供的。
0: 哦，
1: 我爸爸事业心又强，
0: 你瞧，
1: 哎，到我这儿就差多了。你说这么些年这折腾劲儿的，基本上说干50年，起码也得刨20来年，没让干，你信不信？对，我这就算
0: 这都是客气话了。
1: 哎，所以这我的后代，我都说实在干点别的，还得说做买卖，
0: 做买卖，
1: 哎，做买卖行，
0: 做买卖能比咱这赚钱？
1: 你也别做主意，你也这模样了，
0: 啊，
1: 对不对？
0: 谁呀，啊？
1: 我估计也没多大发展了。
0: 是发展是不大，
1: 我做买卖就得了。
0: 做买卖？
1: 哎，
0: 我跟您去啊？
1: 哎，
0: 不行，
1: 你添点东西就行。
0: 我没学过生意，
1: 没学过，
0: 会做买卖，
1: 跟着我来，
0: 跟
1: 着我来，
0: 跟你来。你会做买卖？
1: 我当然了，我教给你啊，你跟着我就行，准赚钱。你添点东西就行，
0: 添钱我可没有，
1: 我不用钱，赚钱，让你赚钱，
0: 能赚钱，
1: 能赚钱，对。
0: 那添什么吧？
1: 你呀，啊，家里有没有脸盆？
0: 脸盆
1: 啊。
0: 有啊，谁家没脸盆呢？
1: 就是洗脸的，洗脸盆现在净没盆的，都是那个都装修的，就有它固定的，对不对？
0: 我们
1: 热水凉水都那儿，咱要那个过去那洗搪瓷盆，
0: 我们家有，
1: 要塑料的啊，
0: 哎，就是搪瓷的，
1: 搪瓷的
0: 洗脸盆，
1: 哎，来俩，你拿俩盆来就行，
0: 就一个大一点，那个就小点的，
1: 就要一大一小正好。
0: 这小子也行，
1: 全拿来，
0: 也是搪瓷的。
1: 哎，他就要搪瓷的，
0: 搪瓷的行。
1: 哎，别一窝就软，
0: 没
1: 硬绷的，
0: 搪瓷的，
1: 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
0: 哎，行，
1: 俩都拿来，
0: 都拿来。
1: 哎，都拿来。还有书包有没有？
0: 书包帆布的行吗？
1: 就要的老书包，帆布结实的
0: 书包，
1: 对吧？袋儿要长，
0: 那是活的。
1: 对对对对，弄长点，这样背，
0: 还可以，没问题。
1: 跟那过去卖乌豆的，就那意思，知道吗？这儿
0: 哎有
1: 这么大个儿，有盖儿。
0: 没问题，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有一人一书包，有书包就行，
0: 俩书包，
1: 哎，
0: 干什么用？
1: 装钱，
0: 装钱，
1: 这是装钱的。
0: 什么买卖这么赚钱？
1: 有这俩就齐了，
0: 这俩就算齐了。
1: 哎，
0: 这买卖怎么做呢？
1: 这本儿就这点本儿，这俩盆呢，你一个我一个，我来那小个的，小一点的，
0: 我拿那大的，
1: 你来那大的
0: 啊。

0: 啊，我拿这小盆呢，我上茅房。
1: 嗯，
0: 公共厕所现在还不多，知道吗？得找那个老厕所
1: 啊。
0: 我拿这个快屎，你看，
1: 我那可是洗脸盆呢。
0: 嗨，就这一次性给我，咱就不要赚了钱你再买呀。
1: 而且那你就买新的，买新的。
0: 我拿这个盆呢，
1: 行，
0: 连吸带降吧，反正来的半盆，敷腰敷腰的，来，哎，那咣咣当的，哎，半盆吸屎。哎，你那盆呢？来它多半盆自来水，干净水。
1: 啊，这水管就一接不
0: 凉水就行。
1: 啊，那没问题。
0: 哎，我在头里，你在后，你跟着我。
1: 我跟着你。
0: 哎，哪趟街热闹，哪儿人多，咱奔哪儿去，对吧？
1: 不是，这买卖怎么做呢？
0: 你还别跟紧喽，别死白赖顶着，这不行，知道吗？咱俩隔着，哎，打这儿说吧，哎，到那台口那儿，一丈多，两丈来远。
1: 啊，
0: 你这么端着。
1: 啊、
0: 我这个呢，这屎盆子，我举着，我这么举着，不能让人看见。我在头里吆喝，
1: 啊，还得吆喝，
0: 你在后边跟着。
1: 啊，
0: 你先别吆喝，我先吆喝。
1: 啊，
0: 哎，我就吆喝啊。
1: 啊啊，
0: 哎，摸摸啊，摸摸啊，一块钱摸一回，哎，谁摸摸，打打哈哈，逗逗趣儿，一块钱小玩意儿。花钱不多，找乐不小，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哎，摸呀，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活白了胡子老掉牙，没摸过稀奇古怪，一摸就乐了啊！哎，我摸的没有，摸完看根不根？哎，一块钱，花钱不多，哪位摸摸？哎，就有那好奇心盛的，嘛玩意儿呢？一块钱，好歹就不多呗。坐趟公共汽车还一块五呢，这是，啊一块是吧？哎，我弄一块钱的，还不要钱吗？好，有摸的了，好，行，接过钱来，装这兜子里头，扣好了，让他摸，不能拿下来摸，知道吗？举着让他够着摸，他得这样。我不理他，我举着屎盆子那边吆喝去，你赶紧端这盆自来水过来涮涮啊，一块钱涮一回啊，涮涮啊，自我一开张你准赚钱
1: 啊。是啊，自你一开张我准挨顿打。
0: 咱看看
1: 我呀。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也是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合作了很多年。这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玩物丧志》，咱们来共同收听。

0: 您知道吗？啊，现在社会上啊出现了宠物热，
1: 对，养动物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可不是吗？嗯，哎，您让谁养活着呢？
1: 我就让啊，我让谁养活像话吗？
0: 不是，我是说您呐，没养活个动物玩吗？
1: 我没那时间。
0: 您不如我。
1: 那么您养活什么了？
0: 我养了一只鹦鹉。
1: 嘿，鹦鹉要养好了能学人说话呀。
0: 学人说话就不算什么了，咱们养活这只鹦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是啊，
0: 啊，那天陈佩斯到我家去了，哦，一进门我得给鹦鹉介绍一下。
1: 应该，
0: 那个鹦的哥。
1: 哎，鹦的哥，
0: 介绍一下，这位是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陈佩斯先生。
1: 这鹦鹉说什么
0: 呀？认识，他是陈强的儿子。嘿，
1: 连这他都知道。
0: 陈佩斯高兴啊，冲我们的鹦鹉

0: 一抬右手，
1: 鹦鹉说什么？
2: 陈大叔你好啊。
1: 有点意思。
0: 陈贝斯又一抬左手，
1: 他又说什么呢？
2: 古德伟，欢迎你再来
1: 啊。这都神了。
0: 陈佩斯乐得连嘴儿都合不上了。
1: 那是啊，
0: 一会儿抬右手，一会儿抬左手。我们那鹦鹉呢，一会儿是陈大叔您好，一会儿是咕嘟白欢迎您再来。时间这么一长，坏了，
1: 怎么了？
0: 鹦鹉它烦了。
1: 那还不烦？
0: 这时候陈佩斯两只手一起抬，我们那鹦鹉不乐意了。
1: 他说什么呀？
0: 秃瓢，你要把我们他们累死啊！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挺好一个鸟，脏口了。
1: 哎，
0: 不能要了。
1: 对。放生
0: 啊，
1: 放生，
0: 放生！
1: 哎，
0: 那可不成。
1: 嗯，
0: 这也是钱买的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带着这只鹦鹉奔动物自由市场
1: 干嘛呀？
0: 没费吹灰之力，用这只鹦鹉，我导出一条狼狗来。
1: 哎，室内可不许养狗。
0: 我知道，
1: 知道你还养？
0: 它这狗太可爱了。
1: 哪点可爱呀？
0: 您看呐，三尺多长，两尺多高，浑身上下一根杂毛都没有。那眉毛那眼睛，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比您长得还漂亮。
1: 对了啊，有这么比的吗？
0: 太可爱了，这条狗拉这条狗刚一进胡同口，您说怎么那么寸？
1: 怎么了？
0: 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1: 哦，
0: 要怎么说我喜欢这条狗呢？
1: 怎么了？
0: 一看老街坊在这儿，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1: 怎么打的招呼？好嘛，还带鼓点呢。
0: 他这么一叫啊，您再看小孩不哭了，
1: 嗯，
0: 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
1: 嗯，这让狗给吓跑了。
0: 吓得街道主任王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1: 他怎么说的？
0: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儿，李金斗进坟了
1: 啊，拿他当日本鬼子了。
0: 他这么一喊不要紧，我爱人出来了。
1: 哦，
0: 一开门就站在这儿了。
1: 嗯，
0: 我一看我爱人来了，这么一撒手，这条狗就奔我爱人去了。
1: 哎，留神把它咬着。
0: 咬着，我爱人胆儿太大了，一看这狗过来了，两手这么一伸，眼睛这么一瞪，
1: 把那狗给抱住了。什么意思？
0: 下次过去了。
1: 多耽误事啊！
2: 就在这个时候，派出所的同志开着一辆车，连狗带我一块儿给套走了
1: 啊！连你也套走了，
2: 把我给带走了。
1: 嗯，应该好好教育教育你。
2: 教育完了之后还罚了我50块钱。
1: 该，瞧你以后还养不养狗了？
2: 以后还养不养了？这辈子再也不养狗了。
1: 那就对了，
0: 我养猴。
1: 哎啊，怎么又养猴了？
0: 哎，养猴的不受限制啊。
1: 哦，那倒是。
0: 再者说了，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么好，您说我们要不养个动物玩，这一天怎么过呀？
1: 这叫什么逻辑呀、啊？
0: 哎呦，我跟您这么说，陈老师，
1: 哎，
0: 自从我把这位侯叔叔请到我们家以后，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你怎么叫侯叔叔啊？
0: 这怎么了？
1: 没有管他叫叔叔的呀？
0: 你怎么了？咱们人都是猴变的，你叫声叔叔不吃亏啊？
1: 这纯粹叫谬论。
0: 那当然了，侯叔叔到我们家没有一年的时间，您再看我侯叔
1: 怎么了？
0: 啊，个儿比以前长高了。体重比以前增加了，
1: 嗯，
0: 浑身上下那个毛啊油亮油亮，
1: 嗯，
0: 尤其是屁股上那两块红，
1: 怎么了？
0: 我给他养的是红中透紫，紫中透红，烁烁放光，
1: 哎呦，
0: 从远处这么一看就跟俩红灯泡一样。
1: 是啊。好
0: 好，
1: 你怎么给养活的呢？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到了晚上哪个电视好先请我侯叔叔看。
1: 哎啊，猴还瞧电视啊？
0: 当然了，尤其他自己主演的片子他看上没够啊。
1: 哪片子是他主演的呢？
0: 动物世界。
1: 哦，对，自己演自己。
0: 哎呦，最喜欢那个片头了。
1: 哪个镜头啊？
0: 就有这么一个镜头，有一个猴由这棵树上啊扔就飞那棵树上去了。
1: 哦，过枝儿那边。
0: 哎，对对对，看完了之后咱们屋里就学开了。
1: 那屋里怎么学呀？
0: 从大柜上往管灯上飞啊揉啪。
1: 怎么了？
0: 屋里全黑了。
1: 哎，没法不黑。
0: 太好玩了。
1: 还好玩呢。等等，成了成了成了成了，就这面你爱人不管呢？
0: 原先管，现在你让他管他都不管了。
1: 哦，习以为常了。
0: 哪儿啊？离婚了。
1: 这离婚了？嗨、哎，怎么离婚了呢？
2: 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猴啊看我爱人用那摩丝往脑袋这么上一喷呢，挺好玩的。
1: 嗯，
2: 我爱人上班以后呢，这个猴把这一桶的摩丝都喷在身上
1: 啊，
0: 等干了这么一看，整个一大刺猬。
1: 那好，全支棱起来了。
2: 我爱人回来之后说了他两句，这猴不乐意了，
1: 哟，
2: 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密芯给拔了。
1: 嘿，这猴多可恨呢。
2: 我爱人气得在院里就喊呢，
1: 喊。

0: 什么呀？
1: 黑枣，你给我出来！
0: 哎，等，
1: 黑枣，
0: 哎，等
1: 啊！
0: 这黑枣是谁呀？
1: 黑枣，
0: 怎么？
1: 黑枣，黑枣是我小名叫黑枣。
0: 各位，李金斗小名可叫黑枣。
1: 你嚷嚷什么呀？
0: 你自己说的。
1: 黑枣，你给我出来！
2: 今天咱们说开了。这个家是有我没猴，有猴没我，要我要猴，黑枣，你看着办吧。你
0: 得这事麻烦了，
1: 当时可把我气坏。我说我告诉你，红果。
0: 哎，对啊，红果，这红果是谁呀？
1: 我媳妇小名叫红果。
0: 嘿，您瞧这两口子，一黑枣一红果，这猴一高兴全给你们吃了。
1: 管着管不着，我告诉你，红果，你这么说话让侯叔叔他老人家听见，对他的心灵是多大的刺激呢。你少来这套，黑枣，真正受刺激的是我。
0: 嗯，
1: 你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们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
0: 嗯，
1: 再看看你，一天到晚你什么都不干，就知道玩猴。
0: 嗯，
1: 原来我下班回来你总是笑脸相迎，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现在我下班回来你窜过来冲我一笑，翻一个跟头扭头你就跑。你
0: 这叫什么毛病啊？
1: 你那天坐在那儿看那动物世界，我发现你生活当中好多都有反常的现象。
0: 哪点反常了？
1: 你坐那儿看那个电视，脸上蚊子叮了一下，我发现你不会蒯了。
0: 那你怎么着呢？
1: 你直干这个你。
0: 哦，刀毛呢？
1: 这两天你又添新毛病了。
0: 什么毛病啊？
1: 爱吃零食。
0: 哦，
1: 爱吃零食没关系，我给你买呀。我给你买的那么多零食你就是不吃啊。你
0: 怎么还吃呢？
1: 谁扔一下东西往地下这么一扔，你窜过去就放嘴里头。
0: 那好，受猴传染了。
1: 你看看咱们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我说给孩子送托儿所吧，你跟我说什么还用送托儿所干嘛呀？有他侯爷爷看着你还不放心吗？
0: 嚯，
1: 你说他侯爷爷给咱们这孩子看得成什么模样？
0: 嗯，
1: 脸上紫一道的红一道的，
0: 那是给抓的。
1: 那天我休息，我想洗衣服，往洗衣机里放了一桶凉水，一转脸的功夫，这个猴把咱们孩子扔在洗衣机里了。
0: 啊，
1: 一摁电门，连水带孩子一块儿转呢。
0: 哇，这多悬呢。
1: 亏来我眼快，一关电门把孩子捞出来了。捞出以后这孩子打了700多个喷嚏。
0: 好吗？这是感冒了。
1: 现在咱们这孩子不能见洗衣机。
0: 嗯，
1: 一见洗衣机自个儿就打转转。
0: 好，洗衣机后遗症。
1: 哎呀，你看看你啊，带着这个猴，北京市大小饭馆你们都吃遍了。
0: 哦，
1: 今天鸿宾楼，明天全聚德，那天你带着这猴又出去了。我问你干什么去，你说什么？我们爷俩吃肯德基去。
0: 哦，
1: 我说那太好了，肯德基特别好吃，人家都吃了，就我们娘俩没开过洋荤，我们尝尝吧。
0: 嗯，
1: 你跟我说什么肯德基不是人吃的
0: 啊？
1: 肯德基嘛，你说是专叫猴啃吃的鸡。
0: 嗨，没听说过。
1: 结果偷偷的跟着你前门外，咔的肯德基餐厅的窗户往里这么一看，你比那猴啃的还干净呢。
0: 嗨，这叫什么人呢？
1: 既然这样，你跟猴过吧，我们娘俩走了。
0: 哎，这可怎么办呢？
1: 我一看坏了，我赶紧把我爱人拦住了。我说亲爱的红果，
0: 别叫红果了，
1: 你可千万别走，这都是我不好啊，又玩这个又往那，这叫什么？这叫玩物丧志。
0: 对，
1: 从此以后甭说猴，什么动物我都不养了。
0: 太对了，那这猴怎么办呢？
1: 咱给他送进动物园啊。
0: 好极了。
1: 说着话，我爱人抱着孩子，我抱着我猴叔，高高兴兴的奔动物园走。
0: 嗯，
1: 到了动物园刚要过马路，坏了。
0: 怎么？
1: 我们这猴蹭一下窜电线杆子上，
0: 哟，
1: 上面这么一撅屁的，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马路上所有的车全停了。
0: 为什么停呢？
1: 拿那猴屁股当红灯了。
0: 哎，
3: 陪您收听过了李金斗、陈永泉和说的相声《玩物丧志》，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0: 妇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小聪办得不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生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馈赠。

那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接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计心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圆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心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心的月光有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

0: 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0: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0: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为地区

0: 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

0: 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1: 乌马和林场树木葱茏，凌晨三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2: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三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1: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2: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1: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2: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1: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2: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3: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1: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2: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知书不止。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

0: 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2: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4: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3: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13。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走访慰问离任村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并致七一节日问候；我市召开促就业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史林刚深耕基层办实事，实干赋能乡村振兴。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市公安局到学校、企业开展禁毒宣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3日，陈家宝到新民镇走访慰问离任村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陈家宝来到离任村干部和生活困难党员家中，详细了解家庭收入、生活起居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保重身体、积极生活，并要求有关部门单位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陈家宝在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自觉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持续深化党内关怀帮扶，常态化开展困难党员、老党员走访慰问，切实增强党员归属感、荣誉感、使命感。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慰问。本台记者杨帆报道，6月25日，我市召开促就业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社会和谐稳定，要立足滨州产业优势，持续拓展就业空间，积极推动群众就近就业，同时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精准施策，全面摸清企业用工需求，抓实技能培训与岗位供需对接，多措并举拓岗提质，优化服务，强化保障，全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为滨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安排了相关工作。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史林刚深耕基层办实事，实干赋能乡村振兴。本台记者杨璇、赵亚婷报道，在乡村振兴工作推进过程中，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立足村情实际，以实干担当破难题，以产业发展促增收，以贴心服务暖民心，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培育特色富民产业，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带领村庄发展提质，群众生活增效，成为扎根乡村一线的基层实干带头人。闲置资产是沉睡的资源，更是乡村发展的潜力所在。针对村内多处老旧校舍、闲置村委会房屋长期荒废的现状，史林刚主动谋划发展新思路，积极对接清洁能源项目，将闲置集体用地变身光伏发电产业基地。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
1: 咱这个学校已经废弃多年了，今年嘛我就回来乡里就把这个学校重新利用起来。重新利用起来，因为他这个学校的话，目前的话我联系光伏，想把这个后院全部给他做出光伏，这个效益比较好。这是他的这个后期的话，我这几个闲置这几个学校，还有这个又闲置两个村委会，共同达到两兆，啊，广福建会后达到2兆，基本上收益以后一年达到个20万以上。
0: 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史林刚带领村上因地。

0: 日益发展优质林果产业，打造40亩精品苹果种植基地。果园以市场热销的瑞雪苹果为主要品种，品质优良，销路广阔。今年首次挂果就预计实现产值15-6万元。产业发展的同时，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一亩果园一份收入一片希望。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
1: 瑞雪在95%，年做你今年的话，第一年挂果大概，产值能达到15-6万元。现在目前的话，它这个国家带动起来的话，希望把周边的这个，湖下这一块，就是在就地就业，这一块的话，基本上能给这个湖下能操守。
0: 产业兴则乡村兴，民生暖则民心安。在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史林刚始终把村民增收放在心上，积极挖掘村内养殖产业潜力，主动入户宣讲奶山羊养殖惠农政策，通过一对一讲解补贴标准，点对点答疑解惑，鼓励有养殖经验的村民发展特色养殖，助力村民多元增收，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日常工作中，史林刚带领村两委年轻班子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倾听村民诉求，收集群众建议，排查民生难题，主动为群众纾困解难。年轻务实的村干部队伍，贴心细致的为民服务，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可和好评，持续筑牢和谐稳定的乡村治理根基。韩家镇西园村党支部书记史林刚：
1: 最后以和美乡村建设为主抓手，村畜、产业、人才、文化、生态、自治全面振兴和村两委班子全体村民一道，把我们从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生活富裕的新农村。
0: 从盘活闲置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到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再到深耕民生服务凝聚民心，史林刚以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的责任与担当，真抓实干，奋勇前行，用点滴实干推动西园村乡村振兴工作走深走实，为和美乡村建设积蓄了蓬勃力量。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6月25日，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前夕，市公安局禁毒民辅警先后走进市职业教育中心、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防范成瘾性物质滥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以案示法、实务科普，为师生、职工送上直观生动的禁毒法治课堂。在市职业教育中心，民警结合近年涉青少年吸毒、贩毒典型案件，民警细致拆解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以及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网红零食、减肥神药的新型麻精药品，直观展示毒品仿真样品，讲解毒品对人体神经系统、心智发育的不可逆伤害，普及容留吸毒、贩卖毒品相关法律惩处条款，现场传授拒绝陌生人饮品、谨慎结交社会闲散人员、远离 KTV 等复杂场所的实用自保技巧。市职业教育中心学生焦涵义：
2: 以前我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学生特别远，今天看了仿真毒品模型，听了民警的讲解，才发现原来市面上很多不起眼的零食饮料都可能藏着毒品的陷阱。今后我不仅会管住自己，坚决不接受任何陌生人给的东西，也会把学到的禁毒知识讲给同学家人，一起远离毒品的侵害。
0: 校园宣讲结束后，宣传队伍还到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有限公司，面向一线生产职工开展企业专场禁毒普法，在斯科赛厂区设立禁毒宣传咨询台，摆放禁毒警示展板，向企业职工发放禁毒宣传单，结合务工人员异地交友、聚餐应酬、网络网购等生活场景，重点讲解新型合成毒品依托咪酯、芬太尼类物质的隐蔽伪装形式。

0: 解毒、吸毒、非法买卖麻经药品需要承担的行政、刑事责任，提醒职工在外务工提高防范意识，发现涉毒线索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咸阳斯科赛新材料有限公司职工田波涛：
1: 通过今天民警的现场讲解，我才知道我们日常聚餐、网购都有可能遇到涉毒风险，这次宣传特别接地气，实用性很强，让我们认清了毒品的危害和违法后果。以后工作生活中，我会提高警惕，远离不良嗜好，自觉抵制毒品，同时也会带动身边同事一起识毒防毒，守好个人和厂区的安全底线。
0: 此次系列宣讲活动覆盖师生、企业职工近千人，发放禁毒宣传资料千余份，实现校园、重点企业禁毒宣传双向覆盖。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介赤首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续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刘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刘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刘在滨地建立的这些礼仪

0: 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1: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2: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宾地的宾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宾礼，而宾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呢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成功呢，先说如果能够把我们宾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宾礼文化，或者说宾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的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3: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你看看一下这个
1: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3: 古宾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仙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靖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仙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靖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那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4: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
3: 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也是商末的，仙周的陶粒，所以它是有仙周的陶粒这一块。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仙周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牛居滨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牛居滨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

0: 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1: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刘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凛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刘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冰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章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刘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这里是巴黎第十六区莱鲁赫大街四十七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四十八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二十三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十二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二百五十九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九百零七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九九养生，九九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八七九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有人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千补万补不如饭补。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件大事，而且呢，想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是件不容易的事。有人觉得外卖不新鲜不干净，会选择自己在家里煮，而煮之前呢，少不了一顿买，买什么？买菜呀。走进菜市场，琳琅满目的食材让人目不暇接，红的绿的黄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个小小菜市场可谓应有尽有。但是呀，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有些食材咱们并不推荐购买，毕竟不那么干净。譬如呢，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四种。第一个就是露天的腌菜，很多人呢喜欢吃腌菜，比如泡菜、咸菜、酸菜等。逛菜市场的时候

个小小菜市场可谓应有尽有，但是呀，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有些食材咱们并不推荐购买，毕竟不那么干净。譬如呢，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四种，第一个就是露天的腌菜。很多人呢喜欢吃腌菜，比如泡菜、咸菜、酸菜等。逛菜市场的时候

情况下去购买腌菜。如果实在想吃的话，可以挑选一些防尘措施做得比较好的，或者自己在家呢，也可以简单的学着做一点啊。

就容易感染细菌了。食用以后呢，也可能会引起腹泻、肠胃炎等胃肠道疾病等。而且呢，有些商家为了节省成本，还会将一些卖剩的丸子重新冷冻，而来回的解冻冷冻会导致有害菌落的数量增加。所以呢，小杨在这里也建议大家，为了自身的健康，最好购买正规厂家出售的袋装肉丸。第四类要谨慎购买的就是凉拌菜。凉拌菜的制作简单，开胃爽口，可荤可素，是不少人的必备菜品。但市场里的凉拌菜与散装丸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露天售卖。尤其是在气温高的季节，凉拌菜的制作一般没有经过高温杀毒的步骤。如果制作的过程中因为卫生条件差或者操作不惯的蔬菜，比如黄瓜、西红柿、绿豆芽、莴笋等，在生长过程中呢，容易受到农药、寄生虫和细菌的污染。如果清洗不当，一旦摄入，就容易导致胃肠疾病的发生。有些菜品还存在当天没有卖完，第二天接着卖的情况。隔夜食物如果保存不当，特别招细菌，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外面购买凉拌菜，最好呢自己在家里做。如果要买呢，也要选择正规的、卫生条件好的地方。另外呢，做好的凉拌菜不要长时间存放，最好是现吃现拌的。好了，那本期的养生常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

0: 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2: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2: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家庭日常消毒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化学消毒剂、医用酒精、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高温消毒、紫外线消毒等等。但消毒剂的使用比较麻烦，还可能会残留刺激性物质，而高温灭活的范围比较窄，只能给小型耐高温的物品来进行消毒。相比之下，紫外线消毒更方便，没有化学残留，也不会让微生物产生抗性。那么在家能用紫外线灯消毒吗？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说家用紫外线消毒的日常须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紫外线灯是怎么消毒的？有哪些类型？首先，紫外线根据波长的不同，划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长波紫外线、中波紫外线、短波紫外线、真空紫外线。大部分 UVB 和 UVA 波段处于微生物吸收峰之外，无法直接杀死微生物，所以起杀菌消毒作用的主要是 UVC， 也就是紫外线辐射光谱中能量最高的部分。在 UVC 的照射下，微生物遗传物质中的胞嘧啶、胸腺嘧啶容易被诱导形成嘧啶二聚体，从而破坏微生物的遗传物质结构，让它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长繁殖过程，最后只能死去。另外， UVC 辐射还能破坏一些冠状病毒的外层蛋白质涂层，最终导致病毒失活。很多人以为晒太阳也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目的，答案要让你们失望了。在阳光中，所有的 UVC 和一部分 UVB 射线全都被地球的臭氧层吸收了，所以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紫外线都是 UVA 和少量的 UVB， UVC 辐射并不会到达地球表面。虽然 UVB 和 UVA 也能灭活一些病毒，但明显不如 UVC 有效，而且这两种辐射还可能增加皮肤老化、皮肤癌的风险。要想制造出 UVC 辐射，只能靠人工光源去产生，比如紫外灯和激光等。目前最常用来消毒的紫外光源主要是低压汞灯和紫外发光二极管。低压汞灯是最早大规模使用的紫外消毒光源，它的优点是输出功率适当，消毒效果好，工艺比较成熟。一方面，它可以对一些不耐热的物体表面进行消毒，比如说包装材料、精密器件、电子工具、玩具，还可以对肉制品、蔬果、各类副食品进行消毒保鲜。另一方面是对空气消毒，比如悬吊式紫外灯照射空气消毒，常用在医疗场所，但直接暴露在紫外灯下会对眼睛、皮肤造成伤害，所以一般是在没人或者是有充分防护的情况下才能用。还有一种方式是间接的紫外线照射消毒，在空气管道内部安装紫外灯，比如建筑物顶部的消毒盒、紫外循环空气净化器，或是在空调系统里安装紫外灯。这样一来，紫外线只能照射到消毒机内的空气，再加上一个风扇让空气循环，也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消毒效果。但汞灯也有一些缺点，最明显的就是含有毒重金属汞， 而且它的外壳是石英玻璃，容易打碎，这样汞蒸汽就会跑出来。所以这种灯使用的时候要小心，不能在不平稳的环境里使用。另外，汞灯也不太适用在一些小型的场所，因为它的启动需要镇流器提供高压电场，体积也没办法做得太小，而且它的波长比较单一，大部分集中在 253.7 纳米或者 184.9 纳米，难以对多种不同微生物同时达到很好的灭杀效果。第二， UV-LED 灯。和低压汞灯相比， UV-LED 灯的优点是环保、抗震、体积小、驱动电压低、响应快，适合家庭、办公室和移动消毒场景。目前大部分 UV-LED 灯采用的是单一波长连续照射的方案，因为这样做技术成熟，驱动电路简单。有研究发现，无论细菌种类是什么，波长为265纳米的 UV-LED 灯可以实现最高的细菌灭活通量效率，因为核酸在约260纳米附近的紫外线吸收强度最高。 UV-LED 灯的主要缺点是表面积小、方向多变、散热能力差，可以降低杀菌消毒的有效性，使用时还有一些风险，我们会在后面提到。第三，准分子灯或原紫外线灯。在灭活微生物的同时，如何避免紫外线对人类皮肤角质层和角膜造成损伤呢？有研究发现，和254纳米的波长相比，以222纳米为代表的原紫外线无法穿透皮肤的角质层和眼表的泪液层，对皮肤、眼睛、DNA 的伤害更小。同时，它还能在极低的剂量下对流感病毒产生较好的灭活效果。在杀死细菌或真菌孢子方面，比254纳米的紫外线更有效，所以原紫外线消毒筒灯的安全性可能更高，可以用在外科手术室、食品药品加工行业的无菌车间，不需要穿戴额外的防护装备，还可以考虑在传染病流行期间用在机场、车站、办公室等人流密集的场所。另外还有脉冲氙灯，可以发出短脉冲光谱，包括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经过滤后主要发出 UVC， 有时用在医院环境中，给手术室或其他空间环境表面消毒，一般在无人的时候用，但是它体积庞大，寿命短，在家庭等很多场所不适用。家用紫外灯消毒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是注意去掉表面的阻挡物，只有当病毒直接暴露在辐射下的时候， UVC 辐射才能够灭活病毒。如果病毒或细菌被物体表面的灰尘或者是其他污染物盖住了，或是嵌入了多孔的表面下方，紫外线辐射被阻隔了，就可能失去杀灭效果。所以消毒前最好对物体表面进行清洁，达不到效果时也可以换用化学消毒剂。其次，注意剂量和持续时间。很多市售的家用紫外灯都是低剂量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暴露，在给定的表面区域才能够有效的灭活细菌或者病毒。第三，注意防护，避免危害健康。皮肤和眼睛直接暴露在紫外灯的辐射下，可能会导致眼睛疼痛和灼伤样的皮肤反应，所以建议尽量在没人或者有防护的情况下使用，避免皮肤直接暴露在辐射下，千万不要直视灯源，哪怕只有短短几秒钟。最后提醒大家，购买紫外灯前要看清楚并遵守产品附带的安全说明，如果缺乏安全说明或缺乏有关辐射的相关信息，请不要购买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耳机一戴，爹妈不爱，这是家庭教育界非常有画面感的一句调侃，尤其是对于孩子正处于青春期的家庭而言，亲子之间的关系似乎走出了最初的亲密期，甚至父母和孩子想要说点话都变得有些难了。放学时间驻足学校门口，你总能看到不少半大不小的孩子戴着耳机从学校里走出来，若是遇到父母在门口迎接，他们原本微笑的表情会立马冻住，借着耳机的遮掩尴尬地回应着父母的目光。可以想象，这样的孩子在路上多半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大家只能一路窘迫着回到家。这些孩子是真的不爱父母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出于某些心思悄悄关上了与家长沟通的大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孩子怎么就不愿意跟父母说话了。其实大部分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初阶段是很愿意跟父母亲近和交流的，但从小学高年级以后直至整个青春期，他们好像就突然和父母疏远了，即使勉强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可聊的，这让很多家长着实难以接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孩子在跟大人闲聊的时候，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很简单，一是分享，二是支持。而很多家长在和孩子对话之后，给到的又是什么？也很简单，一是批评，二是控制。这样一来，孩子想要的和家长给到的错了位，沟通自然就变得尴尬了，甚至连原本亲密的亲子关系也进入了冷。

动期。总体看来，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以下的几种不恰当的回应，而他们正是导致把天儿聊坏的罪魁祸首。一，是家长屈尊俯就的参与对话，其实只是随口一问或者是敷衍了事，并没有真正想听。所有的心不在焉、词不达意，或者对孩子分享的随意

意再说真心话。三是事无巨细的叮嘱，表面是关心，本质却是控制。有孩子去参加夏令营以后，家长每天一个电话，交代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甚至还有专门列张清单让孩子打卡汇报的。这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就像孙悟空，怎么也翻不出家长的手掌心，自制力和独立感都会大大减弱。很多时候父母的出发点是爱，可到了孩子这儿，这种爱已经演变成了控制。孩子感受到的不是温暖和快乐，反而是巨大的痛苦和挣扎。当父母的担心失去了边界，只会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和压力。父母为孩子操心是一种本能，但操心过度伴随的就是越俎代庖和过度管控。父母与青少年这本书当中，将这种父母称为直升机式父母，小到生活琐事吃喝拉撒，大到工作安排娶妻生子，无时无刻不在孩子头顶盘旋，对孩子保持密切关注，不断确认孩子的状况，随时准备介入。在这种教养方式下，孩子没有了自我，只会感到窒息和绝望。他们无法为自己做主，也无法独自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和失败，心理上永远还是个孩子。想拉近和孩子的关系，作为父母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第一，把孩子当大人去对话，了解他们的想法、需求，重视他们的独特感受。第二，给孩子支持和建议，但别给绳子。青少年的自我功能还没有发展健全，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希望从父母那里获得心理支持，而这种支持也能为他们提供示范，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去做。而强势的命令和要求却像是绳子，束缚了孩子的自我意识，只会让他们关上主动对话的窗口。第三，放下过多的评判，客观表达意见。《非暴力沟通》一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做法，我们在表达时应该观察正在发生的事儿，清楚地说出观察的结果，诚实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批评指责。比如当家长看到孩子作业没做完，可以指出这个事实，你的作业还没有做完，而不是说这么久了你作业怎么还没做完，又干什么去了，整天心不在焉的净想着玩。但其实你并不知道孩子没完成作业的原因，过早过于武断地下了结论，只会让孩子备受打击，要么反唇相讥，要么缄默不语，而这些都会导向沟通的封闭。说到底，亲子之间的对话、沟通、交流应当是双向的、自发的，强迫不来也没有必要。今天的家长恐怕更应该说服自己放松一点，相信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内在智慧和成长节奏，如果只是暂时的没有沟通，那就让他们跟自己待一会儿，而你只是静静地陪着他们就很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家用紫外线消毒的日常须知，以及如何拉近父母和孩子的心理距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3: 再怎么风光明媚的自家山川，总有看腻的时候。不论何等尊崇荣贵的身份，也会有想更换的念头。旅行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